0: 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7月29号星期三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3: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2: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度，预计30号滁州多云到晴天。
3: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30号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2: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信息。来看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全省工作会议以及相关文件部署要求，提高站位，凝聚共识，切实增强立德树人政治自觉与行动自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系统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落细。
3: 会议强调，要始终将立德树人作为贯穿未成年人成长的核心主线，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格局，统筹推进了全市大中小学的思想政课一体化建设，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防护网络，筑牢心理健康安全屏障，推动未成年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全面升级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志向。要压实责任，强化保障，统筹推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奋力谱写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工作新篇章。
2: 各县市区市直有关单位、滁州经开区、中心苏滁高新区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市委政法委、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团市委、市妇联凤阳县做交流发言。
3: 再来关注，连日来，滁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暑期社会实践专项调研团队深入到了滁州各地，开展文化开发应用现状的实地调研。调研团队丰富了滁州市本级

0: 个及各县市区20余处的公共文化场馆、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实地走访，与工作人员进行访谈交流，全面梳理文化场馆的运行建设的实践经验与现实难题，夯实调研分析的资料基础。
1: 调研团队深入文化场馆、城乡社区，面临不同年龄、职业群体发放调研问卷，广泛收集群众关于文化体验、参与需求等方面的意见诉求，结合问卷数据开展理论分析，探索符合滁州地域特色、群众文化需求的文化普及传播和创新转化的可行路径。
0: 同时，调研团队还分批次开展了沉浸式的实地研学，体悟滁州本地特色文化内涵，走进红色革命场馆，系统地梳理皖东革命的发展脉络，感悟革命文化蕴含的红色基因，走访非遗展示历史文化场馆，挖掘皖东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底蕴，参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公共文化空间，直观感受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在研学过程当中，系统梳理滁州市与文化资源布局，辩证剖析本地文化资源开发的优势与不足。
1: 活动当中，调研团队整合实地调研获取的红色史实、非遗民俗、文明新风等本土素材，开展主题团课宣讲，深入解读皖东红色革命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代价值，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与地方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有机融合，入脑入心。
0: 再来关注，为了有效应对汛期的各类复杂水域的救援险情，充分发挥新型装备实战优势，补齐水域搜救处置短板。近日，市消防救援局花园路特勤站组织开展了水下机器人、水上飞翼、无人机吊身救生圈等新型水域救援装备的实操实测演练，以实战经标准检验装备性能，锤炼实操本领。
1: 实操实测环节当中，全体指战员逐项开展装备实操训练，针对浑浊水域、水下视线受阻等救援难题，指战员操作水下机器人开展水下探测、水下隐患排查，失联人员精准搜寻，快速锁定水下被困点位与危险障碍，有效规避盲目下水搜救风险，大幅提升复杂水域搜救的精准度与安全系数，利用水上飞翼开展水面高速突进、快速抵近、近距离施救实操，极大提升水面快速攻坚救援效率。同时开展无人机吊身救生圈实操，通过空中的精准定位、远程吊身投送，解决远距离危险水域人员的救援难题。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信息。为了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今年以来，南桥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确保城市交通微循环畅通，有效地破解了城乡结合部及镇村地区的交通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
1: 那么开展暖心便民停车行动，全区累计完成新增城市停车泊位9768个，超额完成新增停车位9750个的任务，完成新增公共停车泊位791个，超额完成新增公共停车位625个的任务，切实满足群众停车刚需。
0: 主动推进便民出行最后一公里，引入了市场化竞争机制，择优引进了优质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设增设公共自行车站点，居民出行更加便捷。目前全区共县共有共享自行车300辆，共享电动自行车1276辆，均正式投放运营。
1: 积极优化新城区公共交通线路，围绕青年人的生活需求，持续提升南桥新城区城市功能品质，会同滁州市城际公交公司结合新城区实际情况，谋划联通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校区、滁州技师学院、乌衣镇街区、吴越广场等地的公交线路，编制关于调整111、增设113路公交线路的方案。两条线路现已经正式运行，有效实现了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目的。
0: 再来看，近日腰富镇腰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同心协力及时行动的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

0: 动通过知识讲解、模拟投放的沉浸式体验，让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学习分类知识，用实际行动践行环保的新风尚。
1: 活动现场，志愿者围绕垃圾从哪来、为何要分类、四色桶怎么分三大核心问题，并通过贴近生活的小案例详细讲解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标准。在分类投卡环节，红、绿、蓝、黑四色迷你垃圾桶道具依次排开。孩子们每领取一叠印有各类垃圾图案的卡片，将卡片投入到对应的桶中。
0: 本次活动不仅让未成年人沉浸式的体验中巩固了垃圾分类知识，更通过教育一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方式，将绿色新风尚传递到千家万户。社区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未成年人环保主题实践活动，让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深入到孩子们的心中，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共同绘就美丽的家园的绿色画卷。
1: 下面的时间，我们跟随今晚看滁州的记者一起去了解本地的信息。下面我们来关注南桥区沙河镇油坊村减半红白事，文明润乡村。
2: 破除高价彩礼、婚事丧事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陋习，减轻群众人情经济负担。近日，南桥区沙河镇油坊村召开2026年度红白理事会专题会议，推动乡村文明建设走深走实。
3: 会上，村干部结合村内实际，讲解高额彩礼、大办宴席带来的沉重负担，倡议村民自觉抵制高价彩礼，缩减宴席规模，节俭操办红白事，摒弃攀比讲排场的风气，践行婚事兴办、丧事减办、厚养薄葬的文明理念。参会村民现场共同学习并签订一风一俗倡议书，承诺带头抵制婚嫁陋习，自觉减办各类红白事宜。
4: 以前办事情宴席办的多，彩礼要的高，邻里之间还相互攀比，现在村里提倡减办，我们非常赞成，往后自家办事一定要减办节约，不给孩子增加压力，也愿意劝说亲戚朋友响应村里的号召。
3: 此外，志愿者还开展入户走访宣讲，用接地气的家常话解读村规民约与移风易俗相关规定，面对面做好思想引导，耐心劝导村民主动革除封建旧俗。
5: 我们借助红白理事会推行红白喜事宴席减半，坚决抵制高额彩礼，党员干部先行示范，常态化入户开展宣传，破除攀比陋习，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减轻负担。
3: 下一步，南桥区沙河镇油坊村将依托红白理事会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发挥党员村民代表示范带头作用，推动移风易俗融入日常生活，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不断夯实和美乡村建设文明根基。
6: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1: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8: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9: 师傅，你们好，有加三十八。
10: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7: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1: 资讯第一台，
12: 资讯第一台，
11: 新闻全天候，
12: 新闻全天候，
1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4: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5: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4: 下面继续来关注信息。记者近日从市商务局获悉，盒马旗下硬折扣社区超市品牌超合算 NB 正式进军滁州市场，那首家门店将于7月30号开业，落户琅琊区 TS 邻里中心。
15: 那市商务局的有关负责人也是告诉记者，那超合算 NB 呢是当下最火的硬折扣社区超市标杆品牌，品牌名称中的超合算谐音呢是超合算， NB 意为邻里商业， 二者结合意在扎根社区，精准服务周边居民的一日三餐和日常购物需求。该品牌也是依托极简主义经营理念与成熟的供应链，主打高品质低价格，致力于满足滁州居民省时间省钱放心三重需求。该门店面积为732平方米，商品数量约1500款，自有品牌占比达到60%，涵盖生鲜、三 R、标品以及冻品等品类，覆盖了开火做饭、即食即享、休闲悦己以及居家日用四大消费场景。为方便邻里，超核算 NB 门店支持现金、支付宝、盒马 APP 等多种支付方式，配送范围内的用户还可以通过淘宝闪购小程序下单，享受送货上门服务。
14: 作为扎根社区的平价超市，超核算 NB 的正式营业将点亮滁州凤凰西路周边3公里的社区生活，让周边居民多了一个步行可到达的消费好去处。那同时呢，也将通过标准化门店与高效供应链，围绕居民买菜、下厨、日常补货、即食即烹等高频消费场景，提供更平价、更便捷的日常购物选择，切实提升居民生活便利度与幸福感。今年以来，聚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我市积极引进小红岛、几多全、超核算等，填补我市社区零售硬折扣业态的空白，进一步丰富社区商业供给，激发消费新活力。
15: 再来看，今年以来，南桥区人社局坚持党建引领民生就业工作，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稳就业、保民生、促增收的重要抓手。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企业用工需求，精准开展分层分类技术培训，以实干实效办好民生实事。
14: 首先是强化党建引领，精准谋划培训布局。南桥区人社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辖区产业发展实际和群众就业需求，优化培训体系，细化培训举措，推动技能培训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转变，切实提升培训惠民实效。截至目前，全区完成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987人次，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年度任务推进有序有力。
15: 那聚焦重点领域，分层实施精准赋能，紧扣企业的发展痛点，常态化开展企业岗前技能培训，累计培训1425人次，有效地缓解了企业的用工难题，助力企业稳岗稳产，提质增效。紧盯重点就业群体，精准开展就业技能培训51人次，靶向补齐困难群众技能短板，切实增强群众就业创业底气。紧扣行业发展需求，联动相关部门开展行业专业培训511人次，持续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夯实产业的发展人才基础。
14: 深化成果转化，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该区人社局将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深入推进技能提升惠民工程，持续优化培训机制，创新培训方式，提升培训质量，推动技能培训与就业创业、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更多群众实现一技在手、就业无忧，持续夯实民生福祉，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能聚力。
15: 近日，南桥区城市管理局整治龙兴路南辅路一处临街商户违规占用公共道路堆放物料行为，全力守护了道路的舒畅舒美。执法过程当中，执法人员现场对当事人进行了城市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明确告知占道经营、乱堆物料的危害及其法律后果，责令当事人立即整改。针对现场违规占道堆放的物料，执法部门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同步规范完成执法全过程记录，并向当事人开具相关的法律文书，确保执法程序合法合规，全程留痕。
14: 下一步，南桥区城市管理局将进一步加密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巡查频次，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管控机制，持续加大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市容乱象整治力度，全力营造整洁、畅通、安全的城市道路环境。
15: 再来关注，连续强降雨营造了村内沟塘河渠水位上涨，蓄水充盈，极易引发溺水事故。为了保障辖区的群众，尤其是一小一老的生命安全，市集镇里集村迅速行动，全方位地加强了防溺水的宣传教育工作。
14: 针对雨水多、水面广的实际，村两委组织网格员、五老成员成立巡逻队，加强重点时段、重点水域的巡查，查看警示牌、救生圈、竹竿等警示应急设备设置是否完好，有无儿童水边嬉戏玩耍。村农家书屋志愿者主动请缨，走村入户，发放至家长的一封信，并召集留守儿童在书屋开展防溺水安全小课堂宣教活动。村关工委组织五老成员与村内留守儿童建立一对一结对帮扶，定期上门走访，了解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动态，加强对他们的安全教育，为确保宣传工作落到实处，村纪检委员全程参与监督，严格督查巡逻台账以及包保责任落实情况，对警示牌模糊、巡查有盲区等问题现场交办整改，以严明的纪律为防溺水工作保驾护航。
15: 再来关注，今年上半年沙河

0: 正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中心的任务，抓实指标攻坚，招商引资、企业服务、产业培育各项重点工作，全镇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质效持续提升，交出了上半年发展良好的答卷。
1: 紧盯核心指标，经济底盘持续夯实，一至六月份，全镇多项主要经济指标稳步增长，发现动能持续释放，累计完成税收3407万元，同比增长13.4%，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9.6亿元，同比增长9.16%。固定资产投资20484万元，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85万元，同比增长14.6%。市场主体培育取得新的突破。上半年新增规上工业企业制成食品，全镇规上工业企业总量增至23家，工业发展梯队不断壮大。
0: 聚焦招商引资，急需发展全新动能。沙河镇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主动外出寻资源、拓渠道。今年以来，累计外出招商考察8次，梳理有效项目线索3条。重点项目光大二期供热管道的项目有序推进，那项目建成投设之后，将进一步的完善镇域配套设施，同时也是为下半年经济增长增添强劲动力。
1: 另一方面，深耕企业服务，纾困解难，精准赋能，沙河镇建立机关干部联系帮扶重点企业工作机制，对34个重点企业项目落实包保责任，要求包保干部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实地走访，常态化对接企业需求。上半年累计走访企业80余家次，收集企业发展难题8件，全部协调办解，真正做到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坚定企业扎根发展信心，
0: 强化梯次培育，产业能级不断跃升。那沙河镇大力的实施优质企业培训工程，积极组织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各类资质，引导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目前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8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家，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2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1家，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6家，优质企业矩阵初具规模。
1: 沙河镇将继续紧盯年度目标任务不放松，持续抓实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企业培育、要素保障各项工作，补齐发展短板，挖掘增长潜力，全力推动镇域经济持续平稳、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季宏宇的报道，一起去了解南桥区担子社区以月育人十月气，击鼓群伴去童心。
2: 为丰富辖区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近日南桥区担子社区联合专业教师开展以月育人十月气，以鼓聚力展童心少儿乐器公益科普美育活动，带领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打击乐独特魅力。
3: 活动现场，授课老师细致讲解非洲鼓的起源文化、外观构造、发声原理及日常演奏用途，并在教学过程中穿插趣味互动问答，充分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4: 这次我学了无弦吉他，还有非洲鼓的使用方法，我还了解了非洲鼓它是起源在哪里，怎么打。然后我学会了非洲鼓它红色区域，它就是低音、蓝色、高音、黄色、中音。
3: 非洲鼓不只是一种打击乐器，更是传递快乐、凝聚集体的音乐载体。活动现场，老师不仅从单音敲击、基础节拍入手，纠正大家的击打姿势，同时搭配节奏接龙、击鼓小游戏等互动训练，把枯燥的乐理知识转化为趣味游戏。
5: 就我觉得音乐它也其实挺有趣，我本身也挺喜欢音乐的，就是我在课堂上也交了许多的朋友，然后呢听老师讲的课也挺有趣的，让我对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6: 今天我参加了非洲鼓音乐课堂，有专业的老师教我专业的知识，

0: 我是否有希望？
1: 阿美，
2: 阿美，
3: 阿美，
0: 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今天，今天你不要倔强。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3: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用绿豆汤来防暑降温，那么医生强调茶饮不仅要因人而异，也要适度的饮用。绿豆汤不少人把它当作防暑的标配，甚至冰镇之后再饮用，但实际上绿豆等豆类含钾比较多，部分人群是不能够大量去饮用的。
4: 那医生呢也是表示，长期吃降血糖的药以及降压药、降脂药的或者是抗凝药的，每天喝绿豆汤的量呢不要超过200毫升。
5: 有不少市民进行三伏灸治疗，据介绍，三伏灸不是人人都能做，也不能当成一个祛湿排毒或减肥的项目来做。
6: 三伏灸是冬病夏治的主要方法，那像我们患者老慢支啊、慢阻肺、寒湿性鼻炎等都可以通过三伏灸来进行一个治疗。但是像气虚体质、容易大汗不止、阴虚火旺、更年期燥热的，那就不推荐做。
5: 在三伏灸治疗过程中，一些患者会出现皮肤发红，甚至出现酒花和水泡等症状。医生表示，轻微温热和短暂发红属于常见反应，但明显灼痛、红肿则可能是过敏或烫伤。
6: 灸花一般第二天会自行消退，即使有局部的小水泡，是一个清亮色的。如果是低温烫伤的话，灸完之后你会有明显的红肿热痛，第二天不会自行消退，水泡也是黄白色的。不能以皮肤红不红或者起不起泡来判断疗效，更多的还是自身的感受，微汗为佳。
5: 除了三伏灸，绿豆汤、姜枣茶、乌梅饮等各类所谓的养生茶饮也成为不少人三伏天养生的热门选择。
6: 像寒湿体质的，我们早上空腹的时候喝一杯姜枣茶，可以排除我们体内的寒湿。那如果说前面提的阴虚火旺体质的人，喝绿豆汤清一清我们体内的湿热，效果是非常好的。那像乌梅饮的话，是用来驱除我们三伏天灸完之后的伏火，适量饮用即可。
5: 医生强调，茶饮不仅要因人而异，也要适度饮用。以绿豆汤为例，不少人把它当作防暑标配，甚至冰镇后饮用。实际上，绿豆等豆类含钾较多，部分人群不能大量饮用。
7: 普通人来说的话，每天适量的喝一点绿豆汤是可以的，但是呢也不能整天的把它当成水来喝。那么血压高的这个病人要注意，就是我们绿豆汤里面它含有一些特殊的蛋白，它可能会跟这个我们的降压药的一些成分可能进行结合，那么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我们胃肠道的吸收，那么就相当于这个把药物进行吸食了。所以像我们这种有长期吃这个降糖药的、降压药的、降脂药的，或者是有吃抗凝药的，那么每天的喝绿豆汤的这个量的话，不要超过200毫升。
5: 同时，三伏天应尽量保持23点前入睡，顺应时节，适度运动，及时补水，膳食清淡营养，结合天气与自身情况调整作息，才是正确的三伏养生之道。
4: 蓝龙虾呢，原产的是澳大利亚，国内部分地区已经有大规模的养殖。在广东珠三角区域是国内蓝龙虾的主要产区之一。眼下正值消费旺季，在广东佛山高明区的一处虾塘，养殖户也是告诉记者，每天都有几个贸易商过来拿虾。目前呢，38元。

0: 到40元一斤。从广州赶来的采购贸易商呢，也是告诉记者，今年市场行情呢向好，随着养殖成本降低，蓝龙虾的价格下行，带动了销量的明显上涨。
1: 就和工人们将沉在水中的虾笼逐一拉起，一只只体形硕壮、青蓝鲜亮的蓝龙虾翻腾出水。
2: 我们每天起塘就是300到500斤，最近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虾，就是1.5到2两的一只，一只虾有大概手掌大了。每天都有几个贸易商都联系我们来过来拿虾的。

0: 在中医理论当中呢，三伏天也是冬病夏治调理身体的重要。
1: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东南亚的榴莲大量上市了。今年得益于中老铁路冷链运输的提质升级，榴莲不仅新鲜度更高，价格较往年也下降了近30%左右。
2: 那铁路部门的投入新型远程温控冷藏集装箱，温度呢可实时精准控制在0.5度以内，那确保全程恒温，水果运输损耗率从15%以上降至5%以内，口岸最快8分钟即可完成核验放行。
3: 阴虚口岸更年期燥热
4: 的一家水果批发市场，个头饱满、果形周正的榴莲整齐摆放在摊位最显眼的位置，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5: 往年这个时候精准榴莲都要50-60一公斤，今年的话大果差不多只要40-50一公斤，偏小一点的果就30多一公斤，所以每个周都会来一趟采购。
4: 记者走访发现，今年榴莲价格较往年下降近30%，市场呈现供销两旺态势。
6: 平均每天的出货量在个80吨左右，我们今天到了4柜货已经卖完了。我们走的路线是中老铁路运输，安全又便捷。
4: 榴莲市场量价双优的背后，是中老铁路跨境冷链运输的持续升级。今年4月19号，中老泰全程时刻表冷链班列常态化开行，定点发车，准点抵达，东南亚水果跨境运输正式进入定时定点定量的标准化运营新阶段。铁路部门投入新型远程控温冷藏集装箱，温度可实时精准控制在-0.5摄氏度以内，确保全程恒温，水果运输损耗率从15%以上降至5%以内。在摩憨铁路口岸，最快8分钟即可完成核验放行。当一路恒温保鲜的榴莲抵达昆明后，铁路部门开通生鲜绿色通道，货物到站后90分钟内完成车辆送卸和集装箱转运。依托昆明王家营西站周边建设的铁路物流站外站，为客户提供仓储、分拨、配送等一站式服务。新鲜榴莲经公铁联运，48小时内可达全国30多座城市。今年以来，截至7月23号，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进口水果超18.2万吨，同比增长近13.08%。其中，榴莲累计运输超过16.93万吨，同比增长超26.31%。
2: 那最近呢，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那受提景区的5000亩的荷花也是竞相盛开。那在当地举办的多种文旅活动，邀请8方游客共赏荷花之约。
3: 文旅活动邀请8方游客共赴赏荷之约，助推夏季旅游产业升温。
4: 眼下正是安龙招堤十里荷塘的最佳观赏时节，吸引了省内外众多游客慕名前来赏荷。游客们时而驻足拍照，时而漫步观景，沉浸式感受安龙夏日的独特诗意与生态魅力。
7: 空气特别新鲜，然后荷花也很美，开得也很艳，加上今天的天气很好嘛，招堤的美景更漂亮。
4: 除了赏荷观光，安龙县依托优质的生态与气候资源，深耕夏季文旅市场，打造亲水游乐、旅居康养多元业态，文旅产品持续升级，夏日旅游热度持续高涨。

0: 在德沃镇马边田白水河桨板运动基地，桨板、竹筏等水上项目人气火爆，特色洞穴咖啡更是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
1: 来到了这个洞穴咖啡，喝了一杯咖啡，特别好哈，感觉特别的新颖。
2: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0: 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3: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2: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0: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3: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7月18号，据北湖公安，7月15号，那荆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查处了一起自媒体摆拍编造虚假警情、散布网络谣言案件。经查，今年6月到7月，违法行为人刘某为了博取视频号流量，推广自家店铺，自行拍摄2段虚构短视频对外发布。其一，将丈夫面部涂抹红颜料，谎称被隔壁老板打伤，获赔50,000元，并配文今日新闻，那未标注虚构。其二呢，自导自演捆绑倒地剧情，用道具模拟开枪，字幕标注本地真实地点湘南大市场发生命案，虽附带极小字号虚构提示，但是极易误导网民。那两条视频发布之后，均产生转发、点赞、收藏，对公共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案发之后，刘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第29条，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作出了行政处罚。
2: 继续来关注，日前安徽亳州汤林派出所接到小区保安的报警，一男子偷电线之后逃窜，民警循线追踪，发现嫌疑人躲进了一家洗浴中心，当场将其擒获。经过深挖扩线，嫌疑人交代近期在谯城区多个新建小区作案30余起，专门这个盗窃预埋的电线。目前呢，该男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3: 再来看，此前江苏的老邵骑摩托车与一辆中型货车相撞，经交警认定对方全责，经过司法鉴定，老邵伤情构成5级伤残，理赔阶段，保险公司以老邵已达退休年龄为由，拒绝赔付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老邵诉至法院，法院认为误工费的认定应当以实际收入减少为依据，退休年龄并非法定排除事由。事前老邵在电炉厂工作多年，年薪7万元，那事故发生之后收入中断。另外，老邵父母均已80多岁，需要由老邵抚养，因此法院同时支持老邵诉求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近日，法院判决被告赔偿老邵各项损失费共计144,159元。
2: 再来关注，近日湖南长沙警方破获了一起自导自演餐食中吃出铁丝索赔，借机敲诈勒索餐饮商户的案件。长沙一家餐馆顾客称饭菜里有铁丝卡喉索赔，店长排查后拒绝赔偿，对方见状匆忙离开，民警调监控锁定二人，改至另一家餐馆当场抓获正在故技重施的嫌疑人。经查，王某因为手头拮据，提前备好铁丝放入饭菜敲诈商家，初次作案得1,000元赔偿之后，邀约周某一同行骗， 六天之内两人在多家餐馆作案六起，非法获利6000余元。以投诉曝光要挟店家私了，目前两名嫌疑人因为涉嫌敲诈勒索被刑拘，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3: 再来关注7月21号，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告小李与被告小王、小张系高校同宿舍室友，小李经常在夜间舍友休息时打游戏，三人因生活作息差异产生隔阂。某一天，小王、小张想到了运用直播平台进行泄愤的办法，于是在小李夜间打游戏时擅自开启直播进行记录，直播持续了不久就被平台封禁，后小李经他人提醒得知小王、小张的直播行为，遂报警处理。警察分别对二人进行了谈话教育。小李认为二被告直播其生活的行径未经本人同意，涉嫌侵犯其名誉权，诉请至法院，那要求对方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并赔礼道歉。考虑到直播画面只是记录了小李的背影，辨识不出实际身份，同时观看人数不多，且无过多评论转发情况，为最大限度维护同窗情谊，化解青年矛盾，法官耐心组织双方进行沟通调解。法官分别向双方释法明理，指出小李作息不当影响他人休息的问题，也明确告知小王、小江擅自直播传播他人画面的行为存在着法律风险。在法官的耐心疏导之下，双方当事人均认识到自身的过错，坦诚沟通，摒弃对立情绪，最终达成和解，原告小李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
2: 继续来看，安溪交管大队官桥中队在工作当中发现了一辆面包车的车尾异常，经过核查，该车辆为了躲避监控抓拍，在车尾违规加装了灯具，民警依法对驾驶人作出处罚。那么泉州警方提醒，以任何方式遮挡号牌都是违法行为。
3: 那今年年初，枣庄市公安台儿庄分局的民警在工作当中发现，辖区男子刘某打着私家侦探的旗号招揽业务，暗中非法获取倒卖公民的个人信息。掌握这条线索之后，侦查发现刘某手机中留存着大量的交易驾驶证、户口本以及呢房产证的聊天记录。台儿庄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经查该犯罪团伙采取了线上接单、异地制假、匿名快递寄送的隐蔽作案模式，团伙成员分布在全国10多个省市，累计涉案流水突破了5000万元。随后，枣庄市公安局台儿庄分局组织警力分批次奔赴多省实施收网，在多地警方协同配合之下，专案组抓获团伙核心成员及其下线人员共计35人，捣毁地下制假窝点2处、线上运营窝点3处。那现场查获伪造身份证、学历证书、房产证等证件3万余份，伪造各类公章1万余枚，扣押全套制假工加工设备20余台。
2: 再来关注，近日在山东聊城，一男子被骗子深度的洗脑，取出现金执意去荒地送钱，民警紧急拦截，男子却苦苦哀求，执迷不悟，民警当场怒斥不能试，这是骗子，随后将男子带回了反诈中心，耐心开导，为争分夺秒的民警点赞。一定要记住，没有自愿被骗，只有越陷越深。
3: 那再来看，打官司只索赔1块钱，湖北的陈女士就做了这样一件事。2025年11月，她菜园的辣椒苗被高空掉下的矿泉水瓶砸断，而这早已不是第一次。小区监控有盲区，始终找不到肇事者。多次维权无果之后，陈女士将业委会告上法庭，只索赔1元，同时要求整改监控，完善管理，从源头杜绝高空抛物。高空抛物杀伤力极大，2026年1月，新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无论是否造成后果，高空抛物均属违法。法院认定业委会未尽安全管理义务，存在过错，判赔1元，那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这1元钱立下的是一个绝不姑息的规律，同时呢，别存缴存心理，法院的红线，法律的红线呢是碰不得的。
2: 再来关注，日前在 利宁高速绩溪段宣城高速三大队民警巡逻，发现了一驾驶人占用应急车道睡觉，依法给予当事人罚款200元记九分的处罚。交警提醒呢，夏季驾车容易困倦，切勿在高速应急车道停车休息。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严禁占用，违法在占用呢将被记九分罚款200元。长途出行提前规划休息区，疲惫及时驶入服务区休整，杜绝危险停车行为。
0: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3: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那刚刚呢，我们也是在上一个环节和大家分享的女子起诉业委会索赔一元的维权，具体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 要求啊，某个小区的全体业主让他赔偿，赔多少呢？10块钱。这个陈女士是不是在搞笑呢？还真不是。仔细听完了整个故事，你就知道这10块钱的分量多重了。事情是这样的，陈女士啊住的是自家建的私房，隔壁呢就是某个小区的高楼。2025年11月的一天啊，一瓶矿泉水从天而降，把她在自家地里面种的那个辣椒苗给当场砸断。陈女士非常生气，因为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楼上面往下扔东西，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高空抛物的这个后果有多恐怖。应急管理部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一个鸡蛋大约30克，从4楼往下扔，会把人的脑袋砸出一个肿包；从18楼往下扔，能砸破人的头盖骨；从25楼往下扔，足以致人死亡。那么，一瓶矿泉水大约有1斤重，是鸡蛋的10几倍啊。这个冲击力想想都让人后怕，忍无可忍，陈女士决定报警。但是那个小区公共摄像头啊有盲区，查不出来是谁扔的。于是呢，陈女士就把小区业主委员会给告了，索赔1块钱，同时呢还要求小区重装摄像头、制定规则、搞宣传教育、建立举报追责机制。经过调查走访啊，法院发现受损的那个辣椒苗确实是被正上方坠落的矿泉水瓶子给砸断的，而陈女士家房子那个正上方呢只有该小区的住户。查看完小区监控的后台啊，确实存在盲区，没有办法确定具体是谁家扔的这个矿泉水。那么结合庭审以及走访的情况，法院认为啊，小区业主委员会在履行安全保障措施上面有一定的过错，应该承担责任。我国的法律对高空抛物的行为呢按照情节严重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情节严重已经构成刑法上面高空抛物罪的，要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的呢还要罚款。对于没有达到这个犯罪标准的，也要进行行政处罚。陈女士这个案子在审理期间，正好赶上了咱们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于这个2026年1月1号开始实施。这部法律首次明确了，只要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无论是否造成后果，都要依法处罚。所以呢，法院最后判决结果是，业委会要赔偿陈女士1块钱。注意啊，这1块钱不是说让业委会几个委员自己掏腰包，而是由全体那个小区业主啊共同承担。可能有人会说，这1块钱谁会在乎啊？但是你想啊，这次砸的是个辣椒苗，让你赔了1块钱，下次有可能砸的是车，再下次有可能砸的是人，那么就可能不仅仅是赔钱了，还得坐牢。陈女士索赔1块钱，是用最大的善良向所有人展示法律的刚性。如果你感受不到这份善良，那很可能某一天你就要在法律的刚性中碰得头破血流。老唐说案，只说关键。我是法治记者老唐。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在一场交通事故当中，车损严重，交警认定对方全责，但对方只愿赔偿维修费，那是否能够要求对方的保险公司赔偿全新车呢？或者是维修之后赔偿车辆折旧费，是否也可以要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一场交通事故中，我的车损失严重，交警认定对方全责，我要求对方保险公司赔偿一辆新车，或者在车辆维修结束后增加赔偿折旧费，但对方表示只能提供车辆维修费用， 我能起诉要求对方赔偿车辆折旧费吗？
6: 你与他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对方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中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维修被损坏车辆

0: 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在物品的折损，车辆施救费用，以及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未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对方应当向你赔偿维修受损车辆所支出的费用。但你的车辆并非是灭失或者无法修复的情况，所以你要求对方赔偿全新车，于法无据。同时，你要求赔偿的间接损失车辆折旧费也不属于上述法律所规定的交通事故财产损失赔偿的范围。你认为受损车辆维修后会产生贬值损失，但人民法院对于车辆折旧费原则上是不予支持的。首先是因为维修本身就是对车辆的零件以旧换新，可能存在溢价。其次是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偏高，道路交通安全意识有待加强，支持贬值损失会增加道路交通参与人的负担，不利于社会发展。最后是鉴定机构对于车辆贬值损失数额的鉴定标准不够统一。事实上，对于交通事故中机动车的折旧费赔偿起诉，除非极个别情况，比如刚买的价格昂贵的车辆在很短的使用时间内发生交通事故，在其他情况下法院一般是不支持的。因此，如果你选择起诉，要求对方赔偿车辆折旧费可能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那租车、出车、出行车呢，出了车损，那责任该如何规定呢？那一起来听一听看。
2: 民法典一案例，民法均点案例。
3: 一男子通过线上中介租赁一辆越野车，行驶时车辆突然熄火，无法启动，于是将车交还租赁公司。
4: 我正常开着车，他突然熄火。找中介也没用，车就是打不着，我只能还车。现在凭啥扣我押金？
5: 我们检查过了，发动机已经严重损坏，押金没法退。
6: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租赁合同纠纷的问题。近日，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租车出行遇车损，租车人诉请汽车租赁公司退还押金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收车一周后才拆检发动机，其提供的单方指定维修店出具的单据仅能证明车辆维修事实，无法证实发动机损坏与原告的使用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作为非汽修专业人士，车辆交接时仅能完成外观及基础功能检验，不能仅凭其短距离行驶的事实就推定车辆交付时无质量问题，归还时的损坏系原告操作不当所致。最终，根据民法典第708条和第710条规定，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退还押金9750元及相应利息，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我是民法君，关注我，带你走进
7: 普法小课堂。我们继续还是要在节目当中呢，来和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来说近期各类演出赛事活动火热开展，购买门票要通过正规的票务频道，不要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跳转至其他页面进行操作。下面我们通过瓶颈模拟的短片来了解。
8: 来搞定
9: 这一次，一个都不会错。
10: 对，
11: 翻开也没票啊！
12: 有人求票，我得跟一个。
9: 目标来了！
12: 来了来了，有官方资质吗？
9: 不是代拍。
12: 走平台吗？
9: 走虾。
12: 那应该靠谱。怎么走？
9: 赶紧点这个视频。里面加下我，加上交易2800，给你两张。
12: 啊，2800，我一整个月生活费呢。
9: 好了吗？你要的话先录入，支付宝号分段发我，让票务给你发邀请函录入。
13: 你那儿怎么样啊？
14: 别急别急，快成了。
12: 好吧好吧，我拍。
9: 稍等哈。
12: Yes， 终于有票了。小静小静，我们有票了，到时候我给你拍照，那将是这个夏天最快乐的一天。怎么还没出票？
9: 没录入成功，无法出票。
13: 好嘞。
12: 哎呀，还要找客服，烦死了。

0: 退款？
1: 这个退款啊？
0: 怎么刷？
1: 开启屏幕共享，马上帮您操作。
0: 赶紧的吧，我一个月生活费呢，退回来就行。
1: 输入卡号密码和验证码。
0: 这对吗？你不会被骗了吧？
2: 全没了。
1: 你放心，刷完呢就全额退款给你。
3: 这必须得上够啊，先把钱套出来，还在聊的那些余额不多的可以拿他的账户去贷款，重复这个操作我们一定发。凭什么我发不出去帖子？这是另一个手机，
4: 你跑到这里了对吧？警察别动，别慌，该有的证据链我们已经掌握了。
3: 我就是闲聊，对方自愿转钱是对方愿意，不能算我诈骗吧？
5: 那我干这行快三年了，前后一共骗了多少人呢？那我哪记得呀？那我知道错了。
6: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7: 再见。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8: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

0: 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7: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让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8: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9: 师傅，你们身后有一家三轮车。
10: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1: 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0: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0: 周三上午的同一时间，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停城950这三个字儿，是三个字吗？
0: 停城两个汉字三个数字要不这么说呢，
1: 一下忽然这重视起这个事儿了哈。
0: 停，醉翁亭的亭啊，城市的城，数字950也是我们的频率号，对不对？
1: 昨天发了一条视频啊，是关于滁州北站的四皮火车。
2: 什么四皮？
1: 懒
2: 在说啥呢？
1: 绿皮火车站，绿皮火车为什么
0: 是绿？
1: 忽然之间就脱口而出四皮火车，
0: 我以为你要说滁州北站四匹马呢。
1: 四匹马什么梗？
0: 不知道呀，就匹嘛，你用的是这个前面四匹。
1: 其实绿皮火车有的时候啊，它真的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0: 怎么说呢？离得不太远的一些城市啊，
1: 有的时候欲速则不达，
2: 慢下来。
1: 你比如说啊，我要坐高铁的话，我到某一个城市20-30分钟就到了，它其实没有充足的时间让你去干一件，比如说我翻一翻书
0: 啊。
1: 我这次去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坐绿皮的话是29分钟
0: 啊，坐高铁是
1: 29分钟，坐绿皮是一个半小时
0: 啊。
1: 然后我就说，哎，刚好
0: 选择了绿皮是吧？
1: 对，平时那本书都快落灰了，然后就真的坐在火车上认认真真的
0: 看了一个多小时呢，
1: 就那一个小时充分利用起来了。
0: 你看看，你问问，就算你在车上你剪个视频，我跟你说20多分钟你不一定能剪得完。
1: 对，你讲对了，
0: 对吧？
1: 一个半小时绰绰有余，
0: 刚好能够沉下心来，静下心来剪一剪。
1: 而且我跟你讲，绿皮火车现在条件可好了。
0: 怎么说？
1: 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坐高铁
0: 啊，因为离
1: 它的冷气真的好足，
0: 冷
1: 足到我说，哎呦，我下一次一定要带一件外套、
0: 小褂子
1: 或者穿长袖。
0: 对，
1: 哎，结果我回来的时候它又有点热，它给你带来惊喜，一个不确定性。
0: 车厢里面跟人多人少或者不同的车厢的温度难道调节的不一样
1: 啊？有可能，
0: 也有可能啊。
1: 你会充满好奇跟探索的欲望，不会那么麻木。
0: 偶尔有时候坐一坐绿皮火车，感受一下沿途的风景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哦。
1: 还是颇具浪漫性的哈。
0: 稍作休息，稍后9:40回来之后一同关注到资讯多看点，稍后再会。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资讯第一台，
5: 资讯第一台，
4: 新闻全天候，
5: 新闻全天候，
4: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6: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1: 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
0: 2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

0: 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先后发生5.7级、5.8级地震。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
0: 7月27日至8月2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
1: 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
0: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
1: 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0: 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一株巨台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沧源石蝴蝶。
1: 河南商丘，一名女孩意外落水，母亲下水施救，双双被困。附近饭店员工王汉林、李冰闻声赶来救援，在岸边的其他员工的帮助下，合力将母女二人营救上岸。
0: 27日，武汉大学口腔医院通报，24岁女孩称做正颌手术反成斜拔子脸，已经成立专项调查组开展核查，目前当事医生已停诊配合调查。
1: 2026年第二期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申报工作已经开始，截止时间为10月31号17时，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登录天津市居住证积分专栏来进行申报。
0: 未来3天，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广东、广西、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28号20时到29号20时，东北地区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0: 近日，一些以可爱软萌的小动物形象为主角，实则充斥大量的暴力血腥情节的独动画隐匿在多个平台，吸引了不少低龄未成年人观看、点赞、评论。人民锐评发文警惕独动画侵蚀童年，相关各方责无旁贷，唯有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帮助家长和孩子们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才能够确保孩子们在暑期远离网络上各种伪装性强的有毒内容，共同营造一个清朗洁净的暑假，就是在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
1: 李全哲高铁站座引争议啊，风波发酵之后呢，主办方火速发布声明，试图将矛盾归咎于第三方票务意外。然而铁路部门调查通报直接是没给面儿，明确车票出票后座位信息从未变更，打脸声来的是又快又响。站座之后拒不主动道歉是第一层傲慢，躲遇事儿躲在身后交给助理来出面周旋，这是第二层傲慢。李全哲所在的组合当中，去年2月就曾经在机场登记的时候插队引发众怒，但很显然他们没有吸取教训，艺人首先是普通人，其次才是聚光灯下的表演者。也希望这场风波能够成为一记警钟，提醒所有怀揣特权幻想的公众人物，聚光灯不是搞特殊的资本，流量也不是耍横的底气，倘若连对号入座这点最基本的本分都守不住，再光鲜的明星人设也不过就是一盘散沙，风一吹就散了。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教育部28日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
1: 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0: 国家税务总局28日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1: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7月28号，电影《功夫女足》总票房突破20亿，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第二名。目前2026年票房前三名的电影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
0: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将于8月以特别放映单元亮相桃园电影节，系该片在台首映，7月27日开票即售罄。
1: 关注健康生活，一起来看。晒太阳可以补钙吗？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晒太阳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对于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地方来说，一天当中啊，最好的晒太阳时间是上午的10点和下午的3点这个时间段左右。晒太阳的最佳地点当然是户外。
0: 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熬夜之后为什么有时候反而感觉更清醒了呢？其实这种清醒是身体的应激假象。当睡眠被剥夺时，大脑中促进睡眠的腺苷会持续的积累，但为了应对危机状态，大脑会以启动应急机制，通过释放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神经递质，强行提升情绪、注意力和警觉度，掩盖腺苷带来的困意，在短期内维持清醒。
3: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听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记者近日从安徽省安委办获悉，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今年底将收官。为了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省安委办自即日起到12月底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评估工作。
0: 2026年上半年，安徽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496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602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5240人。
1: 7月28号，明盛公司公告称，总部位于安徽合肥的长兴科技因为 IPO 新股上市，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于8月10号正式生效。
0: 为进一步优化群众跨城出行体验，合肥往返怀宁、合肥往返纵阳两条站点巴士新线将于7月31日同步开通，多点设站，家门口就近上车，开线优惠价低至27.9元，返乡通勤出游省心又便捷。
1: 7月28号，淮河能源控股集团石头煤2号煤矿项目开工仪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的三塘湖矿区举行。该项目于2025年2月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核准批复，2026年1月取得采矿权证和采矿许可证，创自治区同类型煤矿采矿权审批的新纪录。预计项目2029年的年底建成投产。
0: 7月28日，第20届中国。

0: 黄山七夕主题日活动发布会在黄山翡翠谷景区举行。发布会上，核心文化 IP 东方爱神翡翠仙子正式亮相，同步官宣主题演绎、沉浸式互动、夜游消费等多元文旅业态，配套推出了系列优惠政策，为游客们打造一场山水相拥、爱意绵长的全域文旅盛宴。
1: 为了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安徽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本活动采取消费加盲盒抽奖的创新玩法，旨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来投放普惠激励福利。广大在皖消费者在安徽省内合规商户消费达标之后，可以参与开盲盒抽取红包、立减券等优惠，来切实提升消费者的获得感。
0: 引入六恒科技系统的住宅，可统一操控各类智能电器的智能化操作系统，三波两腔高性能系统窗，可变的居住空间。上个周末，记者探访市场发现，在科技赋能建设好房子下，合肥新房子越来越聪明，住起来也越来越舒适。
1: 炎炎夏日，安徽省太和县图书馆迎来读书热，日均接待读者的数量大幅上涨，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读者汇聚于此，享受清凉和舒祥，共同绘就一幅全民阅读的生动画卷。
0: 7月28日，宣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警情通报。7月26日，网友举报称，沪渝高速宣城段四辆越野车并排占用多条车道。接报之后，公安机关迅速开展调查。经查，7月26日10时25分许，高某某等四人分别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沪渝高速上行线271千米处。高某某通过对讲机组织吴某某、王某某、何某某驾驶机动车并排行驶，占据高速公路全部行车道，持续时间51秒，影响道路通行安全和秩序。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情节，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高某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对吴某某作出罚款500元的处罚，对王某某、何某某分别作出罚款300元的处罚。交警提醒，道路交通管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广大驾驶人文明守法出行，携手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7: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的相关内容。
1: 2026至2027学年，上海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外省市高校就读的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开启，9月5号15点之前可以登录申请入口进行网上的预申请。
0: 最近江苏南京的洪先生点了一份麻辣烫外卖，发现其中一份标注潮汕牛肉丸食材的味道不对，他向商家索要包装，发现该产品实为撒尿牛肉丸，那主料呢是鸡鸭肉，不含牛肉。门店的工作人员表示并不清楚

0: 这款牛肉丸的原料构成，还直言很多麻辣烫门店都这么卖。律师表示，该肉丸的名实不符，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退一赔三，如果不足500元，可要求赔偿500元。目前洪先生表示，商家已对他进行了赔偿，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已督促门店完成整改，下架这一款名实不符的肉丸产品。
1: 7月25号，泰州一小区的负一层停放的电动自行车突发起火，由于事发夜间，周边无人，随着火势越来越大，地下车库配套的自动喷淋系统受热触发，喷头持续出水，直击火源，在消防到场之前呢，就彻底的扑灭了明火，有效阻断了火势向周边车辆和楼栋蔓延。
0: 最近苏州街头免费的爱心冰柜陆续上岗，冰柜不设值守，无需付费，为高温下的户外劳动者供应饮用水。
1: 近日，南京江宁区人民法院发布一起典型案例，一名男子接受上家指令，坐高铁将含有毒品成分的电子烟弹运到南京，藏在了南京地铁站周边花坛里，其行踪被监控全程记录。经查，埋包手曾某呢，通过通讯软件和上家通谋，上家提供大麻油烟，曾某就分装成烟弹，并按照上家安排，通过埋包的方式向外出售。近日，法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曾某有期徒刑8个月，罚金3000元。
0: 近日，杭州机场安护部首次查获旅客携带新空气一次性充电宝。机场安检员范慧玲介绍，根据民航局的新规，此类充电宝不含 3C 标志，禁止携带乘坐境内航班。如果出行要携带充电宝，就必须含有 3C 的标识，并且要100瓦时以内，或者是2万毫安时以内。
1: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
3: 现在是上午10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9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10点到11点的时间呢，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民生动态，包括社会的一些热点话题。首先来说一说这两天的气温吧。一大早过来的时候啊，同事就在说今天感觉有点热啊。我说是的呢，高温已经来袭了。
1: 最高温度将达到37度。
0: 嗯，
1: 37度属实。

0: 是要
1: 高温，
0: 进入到夏天的最高峰的时段了啊。
1: 是啊，
0: 因为我们在八月之前最热的时候好像是到35度，
1: 差不多。
0: 就是上一个周末，我看啊，我看滁州的最高温度是35度，最低温度是25度。
1: 嗯，也挺热的啦。
0: 是那个时候就感觉太阳晒在身上，你皮肤发疼，
1: 滚烫点。
0: 嗯，有点疼。
1: 据滁州市气象局最新气象专报显示呢，预计啊，像是今明两天，滁州仍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雨天气。从今天开始呢，高温来袭。那7月30号，就从明天开始到8月2号，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5到37度，8月3号前后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
0: 难怪说小暑不算热，大暑真正热。
1: 对，而且现在是属于三伏天的一个中伏这个阶段了，对不对？
0: 我都遗忘了三伏这件事了。
1: 三伏贴个跟上了，
0: 贴的贴的，
1: 别忘了啊！
0: 对，到了那个时间就会去贴一贴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自己健康了嘛？
1: 是。
0: 要提醒的是，就是夏天嘛，户外的活动，大家肯定都会下意识的会做一些特别的调整，比如说高温时段避免外出，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这个时段是阳光最强烈，所以大家尽量待在阴凉处或者空调的环境当中。如果真的是必不可少的要出去的话啊，做好防晒。
1: 戴那种
0: 防晒，
1: 对，宽檐帽啊，太阳镜啊，防晒衣啊，防晒霜啊，是不是？物理化学防晒你通通用起来。
0: 对，你像有一些家长可能带孩子去做户外的一些活动，漂流也好，去什么公园里面啊，去旅游啊，做好这个孩子不光只是注重自己，孩子的皮肤那么娇嫩啊，
1: 是
0: 防晒服啊，我觉得防晒霜在那种高温之下长时间的待着作用真的是很有限，
1: 对吧？而且就是你流汗之后，如果你只是抹了那种防晒霜，你发现它会有那种痕迹，很快好像就化掉了，
0: 小沟沟呵呵，
1: 对，就挂掉了，化掉了的那种感觉。
0: 我们对防晒霜有一种可能信息的不够不全面，因为女生啊，稍微研究一下，你会发现在它的说明里面，就是你如果涂防晒霜出去啊，它的有效保护皮肤的时长其实是有限制的，比如1-2个小时之后，你就要再补涂，
1: 继续再涂。
0: 我们通常是早上啪在脸上抹，
1: 一直到晚上。
0: 一天回去之后一天就觉得说，哎呀，靠谱了，
1: 我涂了防晒霜了，
0: 我有屏障了。其实并不是。
1: 对，选择合适的一些防晒的啊，一些工具啊，衣物啊，帽子之类的，其实还蛮不错的，对不对？
0: 对。另外像你的活动的强度，可能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比如说剧烈运动之类的，尽量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来进行锻炼，因为温度下降了，人的身体的承受能力也变得稍微的有弹性一点了。
1: 注意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啊，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天气炎热的环境下啊，每天适当的喝200到300毫升的水啊，是每小时，不是每天。我在想，哎，之前我看到的还是2000毫升呢，每小时喝200到300，有点难达到啊。
0: 而每天200到300的话，我谢谢你
1: 了，太少
0: 了，因为我就属于这个类型的，刚好及格。
1: 一杯水，
0: 我一天喝800毫升，我都觉得怪费劲儿的，
1: 是吧？有的时候你就把水杯放在你跟前，眼跟前，你看到的时候想起来，
0: 不想。
1: 啊，不想是吧？
0: 看起来不想，除非我真的渴了。我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怎么办呢？
1: 习惯了，
0: 强迫一下自己有的时候。
1: 而且很多人夏天喜欢吃一些什么冰淇淋呀、冷饮呀，或者说一些饮料啊，喝冰冰凉凉的饮料。但你发现你喝的时候、吃的时候一时爽，吃完喝完之后你不解渴。是真的不解渴，
0: 有的时候肠胃还会出现一些状况。
1: 对，
0: 就说到这的话，我额外的去做一个提示啊，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如果你最近发现他视物有一点模糊的话，你带他去做一些检查，
1: 眼睛这一块。
0: 对，眼睛这一块，因为暑假可能大多数时候我们在室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你不管是长时间集中的去看书、看手机、看一些电子产品，它都会有影响。还有就是你减少了户外的活动的话，你去做一个检查吧，看一看小孩的视力状况怎么样？
1: 对，
0: 我就是因为有将近1年的时间没有去检查，然后孩子的视力激增
1: ，
0: 对，
1: 超乎你的想象，
0: 长了200多度，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数据啊。然后人家就提醒我说，你应该2-3个月就来检查一次，如果发现有上涨的趋向的话，你就应该及时的去干预了，
1: 频次。要高一点，
0: 对，你比如说他的户外活动的时间少，还不一定有激烈的，哪怕你到户外去公园里走一走，
1: 看一看，
0: 你每天至少要保证有2个小时以内的户外，因为他要有那种跟大自然看绿色看天空的这种远。

0: 试的，这样的一些准备，
1: 是是是，
0: 对视力才会有好处啊。这是一个提醒。还有个就是，孩子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给他们准备各种各样的零食，吃雪糕啊之类的，
2: 甜的呀，油炸的呀，膨化的呀，这些都会影响。
0: 你发现小朋友，比如说，他在尿尿的时候，那个尿液的泡沫比较多，或者最近他的体重增长的有点快，小肚腩出来了，然后长肉了，你也阶段性的带他去体检一下，有的时候小朋友的这个抽血的指数里面也会出现一些情况，可能给你一个信号的提示。
2: 对，看一下各项指标是否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嘛，做到心中有数啊。
0: 是的。
2: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样的一个临时闭馆的通知啊，这是关于滁州市图书馆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临时闭馆的通知。那为了进一步优化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阅读环境，来提升设备的运行稳定性和服务体验呢，滁州市图书馆近期将对人民广场24小时自助图书馆、龙盘河24小时自助图书馆啊，开展全面的维修升级工作。来看一下啊，人民广场24小时自助图书馆是从7月28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6号临时闭馆。那龙盘河呢，自助图书馆是从今天7月29号一直到8月6号临时闭馆啊。
0: 休馆期间呢，大家可以前往滁州市图书馆的总馆、分馆以及其他的阅读空间去正常的借阅图书。龙盘河24小时，因为在城南。离我们生活居住的啊，半径比较近，对，我去过两次啊，借书啊，包括在里面看一看，那时候刚好是天凉快的时候，因为它是玻璃房，阳光照射进去，你就会觉得很温暖。你知道玻璃房里面在冬天稍微天气给点力，是很舒服的，
2: 舒服。
0: 但是前段时间
2: 阳光房吗，
0: 我忽然在想一件事，我说那夏天了怎么办，
2: 是不是很热
0: 它里面有空调吗？我不太清楚，
2: 应该有吧。
0: 对，这次升级了，可能以后环境就会变得更好了啊。
2: 大家平时习惯于去自助图书馆的啊，近期我们可以改到滁州市图书馆的总馆或者是分馆了啊。
0: 哎，真是啊，你看室内有空调，环境又幽静，氛围又特别好，其实还真的特别适合家长放放心心的把孩子送进去，
2: 静静的去那阅读看看书，
0: 然后看完书之后旁边刚好你像城南这边就是龙盘河公园，宪法主题公园
2: 啊，
0: 然后在那放放风，溜达溜达，看一看户外的景，融入大自然，多好，
2: 对眼睛也好。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0: 性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来关注到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哦。
1: 哎呦呦，终于又来了新消息了哈。
0: 是的呢，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传来了最新的进展。那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一期工程主要包含南广场、南桥路、站南路三个子项目，目前呢项目市政段总体已经完成了90%，南桥路上跨桥以及七条匝道桥主体结构已经完成，桥面附属工程完成60%，洛克平台地库啊主体结构均已完工，站南路的工程完成80%。
1: 是的啊，另外涉铁段的总体已经完成了82%。最近一段时间，但凡你去滁州高铁站坐车在月台上站着的时候啊，你都能看到就在我们旁边大家或者上
0: 对
1: 我们的施工队的队员们啊，都在那儿对顶着酷暑依然在赶工程。
0: 是
1: 这个每一天每一天的进程我们其实肉眼很难看出来的，但是只能通过这些数据这些进展的报告来感受到日新月异的这种变化啊。很快下一步呢将会重点推进涉铁段的施工，完成南桥路段的辅路以及跨京沪高铁的转体桥12块桥梁板的对称工程，重达30,000吨的跨京沪高铁的转体桥计划是在今年9月实施转体对接。
0: 是，这是关于道路啊高铁站这一块的最新的一个进展。
1: 对，我昨天还刷到了滁州文旅跟合肥文旅的一个互动，就是马上滁州到合肥方便了嘛，对吧？然后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欢迎滁州，包括滁州的联动的一些互动呼应已经来了。就在期盼着说北沿江高铁通车之后，我们滁州到达合肥的这个直达就不用再转站了，而且时长上也会非常感人。
0: 是啊，
1: 我觉得这对于大家促进大家去合肥的这件事情会特别具有推动。
0: 对，本来就觉得说合肥好像虽然是省会，但是有一点点远，有一点点去的话有点点麻烦。
1: 对，距离往往会限制我们的启程，这个是不言而喻的啊。然后你像前两次，最近这一个月我跑了2趟合肥，
0: 是吧？
1: 2趟合肥的话都是开车去的，然后去回，又是周末时间，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0: 车也挺多的，
1: 身体很疲劳。一个多小时，通常是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的这个车，一天3个小时，然后你又是早出发晚回来。就是说，哎，人到了一定年纪的话，
0: 车都不想开了。
1: 有的时候想要快一点，有的时候又想要慢一点。你比如快一点的话。只是赶路的话我希望快一点。如果想要在过程当中去看一看沿途的风景的话，
0: 慢悠悠的话
1: 慢一点。
0: 对，
1: 这是我们自己找到一个舒服的节奏啊。接下来的这个季节呢，很多喜欢养生的朋友他们可能会充分的利用三伏天的烈日炎炎。
0: 三伏天的烈日炎炎你们都怎么利用的呢？
1: 真的这个东西我体验过，很神奇。
0: 是那个地址是在说我们滁州，但具体的位置没说啊。
1: 滁州这种地方太多了，
0: 高温模式，滁州
1: 晒背，
0: 兴起晒背养生潮。
1: 晒背的话，
0: 我看他们是平躺的啊，要不你们把背往上那样？
1: 没有，他是把背贴着地面，大理石的地面。大理石经过太阳晒了之后，它的那个温度是抗背是很舒服的。
0: 明白了，明白了。
1: 晒背分为两种，一种是可能就是你把背顶着太阳，对着太阳，让它晒着你的背。还有一种就是你贴着地面，然后地面的温度就像那个什么熏蒸啊艾灸一样。对，那也很舒服。
0: 市民盛夏躺户外接地气，你们有没有晒过？或者你们晒过的话有没有觉得说身体舒服了呢？
1: 一定是舒服的，就但凡在那晒的一定会你看啊，在那晒的基本上都是年纪稍大一点的，
0: 稍长一点的，
1: 或者说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对这个很在乎的，想要去体验一下的，
0: 躺在那儿玩手机有一种这种感觉。
1: 我大概是在4-5年前我第一次体会到，就是那个公园里面有那个大圆球的石墩子，它给我带来身体的能量。那其实还是傍晚，
0: 你应该是坐在上面的吧。
1: 傍晚大概5-6点钟在南湖，我们晚上几个人约着想吃红阳夜市，但是5点出头的时候夜市没开，
0: 早了，
1: 所以就逛一逛公园，就坐 在那个石墩子上，当天我其实是有一点点不舒服，因为例假的期间，我会觉得身体上会
0: 肚子呀不太舒服，
1: 很疲惫，然后有一点点隐射性的不舒服。坐在那儿坐了之后，它的那个热量一下导入我全身，
0: 是不是啊？顿时觉得舒服了，
1: 就舒服了，舒服了很多。然后当我坐起来，就是大家说走的时候，其实我在上面坐了有十几二十分钟，立刻那天晚上就吃得很开心，身体毫无负担。
0: 我看到评论区啊，有人说前一阵儿在龙盘河公园，就原来的六中对面那儿，也看到不少这样的啊，去晒背的。还有人说这不像晒背，倒像是烤背。烤烧烤的烤啊，
1: 怕把自己皮肤晒伤的话，你可以做一些防护，比如说撑一把伞。因为你看这位大哥
0: 脸要遮挡着吧，
1: 对，有些人他是趴在那儿晒背，有的人他是平躺着，就算没有那种太阳很刺眼，但是那个光我觉得会，
0: 对，会有一点有一点
1: 就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太亮了。
0: 对，而且这个晒背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它可能不是人人都适合，或者说时间段这一块选择是有讲究的啊，多了解一点。
1: 问一下豆包吧。
0: 问一下豆包是吗？
1: 是。
0: 好，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这个信息啊，是关于最近啊，有网友看。

0: 好的啊，家长花了近4000元买那种叫网红大路灯。哎，但我在刷到这条信息之前，我真没了解过。结果孩子的近视却在一年当中涨了200度。专家就说了，目前没有临床数据能够证明这种大路灯可以防控近视。
1: 我去年研究过这款灯，就差一点还想着说
0: 想入手的是吗？
1: 种草。
0: 哦、oh, ，
1: 没有说想要很快的去入手，因为它真的很贵。它真的很贵。我的好朋友家里面有一个，他是先给我安利的，而这款灯就特别好，因为他也是希望就是能保护小孩的视力嘛。对，然后他买了之后，他觉得那个效果特别好。然后我就研究了一下，我就价格劝我。不那么快的去入手。
0: 你看的时候价格是多少？
1: 3-4千。
0: 哦，对，那差不多。
1: 3-4千入门价呀，然后还有那种6000多、8000多的。
0: 妈呀，关键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它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用了这一款4000元入手的网红大路灯，结果孩子的视力情况呢，让他十分的焦虑啊，就一年的时间涨了200度。没有保护，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啊，反而这个视力还上涨了。
1: 这个关系它其实不能够去
0: 直接
1: 导致大家说你因为用了这个灯你涨了200多度、它的问题在于说家长以为这款灯能够抑制
0: 护眼，
1: 抑制你眼睛度数的上升。
0: 对，
1: 但其实专家给予的这个解释当中说，这款灯没有证明，
0: 没有数据证明，
1: 没有临床数据证明它可以防控近视，但不代表说它可以让你的近视变得更厉害。
0: 也对，
1: 对，这个是一定的啊。然后我想说的是，即便说这款灯它稍稍的有一点效果，但是你日常频繁的错误用眼，你的姿势不对，
0: 用眼
1: 习惯不好，你的户外活动特别少，任何东西都拯救不了，你还是会度数上升。没有不能说你依靠一款灯你迷信它的功效，你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它，那是不现实的，还是要家长费心的去带孩子，平时养成正确的用眼习惯，这真的很重要。我现在就是深受其苦。
0: 孩子视力长了，家长这一块啊也会有一点担心，也会有点焦虑，
1: 肯定很担心啊。
0: 对，
1: 当他在11岁、12岁的这个年纪，如果他的度数以每年
0: 100度真有点多
1: 增长的话，他到了成年之后，他就非常有可能大概率是高度近视，
0: 700-800的那种
1: 高度近视，你的眼底的各种风险就会变得越来越高啊。
0: 对对对对，及时的去干预啊，包括现在像是孩子在幼儿园开始啊，每一年幼儿园里面他们都会组织一些定期的一些健康的体检，这其中就有视力这一块的啊，然后老师都会把体检的眼睛这一块的报告给家长发给家长 看
1: 并没有，并没有，杨雪，这其实
0: 没有吗？
1: 对，你们家孩子在幼儿园已经有这种，
0: 有哎，现在幼儿园都有哎。
1: 那我想说的是每个学校不一样，
0: 不一样是吧？
1: 对、
0: 哦、
1: 我们小朋友从一年级到现在，我从来没有
0: 学校没有
1: 从来没有接受到说学校给我一个报告告诉我们家孩子的身体检查的情况的数据、以及近视度数的数据，没有，
0: 没有，
1: 也许他们做过。我希望就是说，如果说你们有这项工作给孩子做、身体体检的话，对，你既然做了为什么不把报告给到家长呢？
0: 我们真有上学期带了一张单子回来。
1: 如果给报告的话，家长最起码他也会认真关注
0: 一
1: 下哪些数据是有问题的。 对吧，如果你不给我们的理由是他一切都健康
0: 都正常，
1: 他一切都非常的正常良好，
0: 起码结果也要给到我们，
1: 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啊。所以更多的还是要家长自己去跟进一下孩子的健康状况吧。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

0: 城市伴我行。
1: 10: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那接下来十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一些社会的热点的话题，包括一些有趣的视频啊。来看一看啊，这个视频呢是在晚上啊，夜市突降大雨，穿开裆裤的小男孩冒雨帮爸爸妈妈一起收拾凳子啊。
2: 我来看一下这条视频里的小男孩，虽然你们看不到，听一听声音吧啊。
1: 嗯，一起听听看啊。
3: 我就是这条腿
1: 穿个开裆裤，
2: 好能干哦，小朋友。他几岁来着？
1: 我看着目测像是三岁多，
2: 三岁左右的样子、啊。
1: 对对对，
2: 因为两岁的话走路没有这么麻溜。
1: 是的，
2: 然后肉嘟嘟的一些小朋友啊，爸爸妈妈应该在殿堂内忙着其他事儿，然后那些什么不锈钢的那些桌子呀、凳子呀什么的，小朋友自己一个人在那儿搬哎，一个凳子叠着一个凳子，
1: 对，
2: 就是在雨中。
1: 嗯，
2: 如果说这种画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小孩早就被拽到房间里了。
1: 下雨了，快进来，快进来！哎呦，淋雨了，又怎么样？感冒了？
2: 哪还会让你干这个事儿呢？哥的，
1: 真是！
2: 就他这个一下让回到了
1: 以前
2: 85年之前，86年之前，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
1: 小的时候。
2: 对，它很像在农村生活的朋友应该有那种大画面，就是、大家家里面都会有田，
1: 对，
2: 尤其是夏收的时候，
1: 嗯，
2: 对吧？家里面种稻啊，然后种麦子的呀，或者种洗草的呀，
1: 嗯，
2: 常常我们会迎接大暴雨，你在收拾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抢哎。抢大爆哎，
1: 是不是啊？
2: 对，我们经常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用大人吩咐，你下意识的就会快速的
1: 就知道要干嘛，
2: 快速的知道要做什么，搬运、嗯、然后往家里面仓库里塞
1: 啊、
2: 嗯、或者说拿那个蛇皮袋子织成的那种大网状的东西把
1: 它遮住，是吧？
2: 给遮起来，不让
1: 着，
2: 不让雨水把它淋湿嘛。
1: 哦，
2: 那时候孩子都会帮大人干活，他不要谁教的。
1: 嗯，
2: 他自然的生活当中会产生这样的一种互动啊。
1: 到了什么样的时间节点，或者遇到什么样的天气，就知道要干嘛。
2: 嗯，哎，现在小朋友很少会
1: 淋雨，让他去淋雨，尽情的淋雨。挺好的，
2: 挺好，
1: 我们小时候真的淋过雨，
2: 特别能干啊，
1: 对吧？夏天淋淋雨啊，然后洗个澡，舒服的嘞。
2: 关键这个小孩他穿的是开裆裤，开裆裤。
1: 有网友说了，这几岁了呀，还穿开裆裤啊？
2: 嗯，太可爱了，太可爱了，这个画面啊。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滁州一居民家中来了几位夜行侠。你们猜是啥？
2: 打双引号，那我猜应该是蝙蝠、啊，
1: 哎，
2: 是不
1: 是？
2: 真的呀，
1: 真是的。哎，最近我真的有看到啊，在学校附近的那个操场上，哎，看到低空盘旋在那儿飞的，
2: 那应该就是飞老鼠，
1: 飞老鼠，
2: 蝙蝠啊、嗯，
1: 它还叫飞老鼠是吧？
2: 又长得像老鼠，长翅膀，我们有时候会喊飞老鼠。
1: 哦，嗯、你们那儿说还有这种说法是吧？
2: 各地叫法不一样嘛、嗯，但是也有蝙蝠这种说法，嗯、就是你可以切换着使用。
1: 被蝙蝠就吓到过，啊，因为比较小，结果那个屋子里不知道从哪飞来了一只蝙蝠，我眼睛又不敢睁开看。我就一直用耳朵在听他的声音，然后就好吓人。
2: 对，会怕他们会忽然之间一下冲出来，然后动静比较大。
1: 对，
2: 还有我会怕什么？怕蝙蝠、嗯、怕那个壁虎。
1: 壁虎，
2: 我怕壁虎，
1: 墙上爬的那种。
2: 嗯，
1: 但是一般的话他不会爬到床上啊之类的，
2: 就是在农村，
1: 在
2: 农村的话他就是忽然之间你眼睛哎逮住了他，他就在墙上和你就是如此近的距离对峙，你会有点怕它，我会怕。还有一种什么黄鼠狼，你见过吗？
1: 我见过，但是是远距离的啊，没有很近，因为它速度很快，
2: 很少会有机会说它会停下来看着你。那场景想一想就毛骨悚然，尤其是你看过像《盗墓笔记》
1: 啊
2: 这样的一些小说，或者
1: 你就会更怕是吧？
2: 电视的话，你会更怕，因为你会联想到里面很多带有很玄幻的东西
1: 情节，
2: 就是每次看到了眼，尽量的让它快速的。
1: 黄鼠狼
2: 它会快，非常快速的一溜烟的就不见了。
1: 对，它如果说出现在我们视野范围内的话，看一看是不是家后面那个喂了鸡呀、啊？啊，想来捉鸡的黄鼠狼给鸡拜年啊，没安好心。
2: 对，好像很少会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生活当中有鸡被黄鼠狼吃掉。
1: 对，鸡被黄鼠狼拖走，
2: 很少出现。
1: 哦，很少啊，
2: 我
1: 是没听说过的，就大人说的。
2: 我们那儿，嗯，他不敢这么淡。

0: 大，
1: 你没看到，
0: 因为村里人很多
2: 哦，
0: 嗯，然后
2: 世子，
0: 然后家庭家畜之间是不是也会互相的保护？
2: 嗯，
0: 因为一个家庭里面，你除了会养鸡养鸭。你养鹅、
2: 啊、
0: 鹅也怪厉害的哦，还会养猪，
2: 鹅是比较大的，
0: 还会有牛，
2: 嗯，
0: 你想想农村
2: 养这么多
0: 好热闹那有牛可能家家户户养不起，几家在一起养一条，
2: 嗯，我们来说一下啊，最近在滁州凤阳县某小区的一居民家中哦，是居民家中四只蝙蝠在屋内盘旋，其中有两只特别小，当时呢这个户主啊就报了这个119，消防员就到现场使用捕蛇夹和网兜将四只蝙蝠逐一的捕获哦，
0: 这个还用捕获吗？
2: 你不捕的话它一直在家里飞来飞去的咋弄你啊、
0: 哦、
2: 自己
0: 赶不走
2: 赶吗？
0: 是吗？赶不走是吗？
2: 对，或者你一赶它从这儿飞到那儿，从那儿飞到这儿，就是赶不出去，
0: 嗯，
2: 就这种情况，
0: 那看来还是有点怕。你要跟我们的话、嗯、大门二门三门四门的全都打开，窗户全都打开，
2: 对，你要是农村那种还好一点，你要是城里那种啊，你窗户也没多大，是不是？你赶它还不往窗户那儿飞咋办、嗯，
0: 我们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它赶出去。
2: 六到九月是蝙蝠活动的高峰期、
0: 啊、
2: 当他们空降到家里面的时候，你们会如何应对？能不能自己捕捉蝙蝠、
0: 啊、就像他说的啊，如果实在你自己没有办法搞定的话，那我们就寻求119的帮助、
2: 嗯、
0: 包括如果家里面出现了蛇，
2: 哦呦，
0: 现在看新闻看多了就哎不敢想象，
2: 蛇好像无处不在是吗？
0: 甚至有一些蛇，我前两天看到有一种蛇出现在某一居民家中、
2: 嗯、
0: 然后那种蛇的毒清还没有，国内还没有，
2: 哦哦哦哦，
0: 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人被蛇咬了，
2: 你还没有专门针对这类蛇
0: 的那种毒
2: 抗毒血清，
0: 就是生命就存在很大的
2: 威
0: 胁啊、所以
2: 有点害怕人、哦、
0: 所以你要是怕这个的话，尽量在夏天他们高峰出没的这个时段不要去那种野路子走，
2: 草
0: 水草比较丰美的地方，
2: 对对对对对，
0: 这关键人他莫名其妙的跑到家里面，这就是一件很想一想不可思议的事情，
2: 也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的，也不知道从哪儿过来的，下水道、
0: 哎、下水道，对，我们
2: 对最
0: 下水道
2: 最多的就是下水道，或者从一些那个管道口冉姐说我回家要看一下我们家管道口，
0: 看哪个地方
2: 下水道，
0: 对，下水道的
2: 有缝隙，
0: 嗯
2: 嗯，要注意一下、
0: 哎、确实确实，
2: 对吧，
0: 对，我们家有一个没有盖子的，
2: 有个没有盖子，那你要真要注意了啊，你赶紧买盖子
0: 还有就是你盖子它通常是松动的，你没有发现吗？
2: 啊、嗯，有的时候
0: 它也能把它
2: 盖严，
0: 它也能把它顶起来、啊、
2: 如果对它力气足够大的话是可以的
0: 无处都有通道
2: 那你这么一讲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0: 祝你好运好，10:5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伴随哥所有的内容，稍后11点到12点小凡带来找工作帮您忙，
2: 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咯，
0: 再会咯，
2: 拜拜。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和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2到3级，短时阵风6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5度。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那由于随着副热带高

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两者合并形成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带，将给中东部带来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会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其中呢，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中南部的高温可能会接近甚至是挑战记录。那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的气温比较高，湿度比较大，所以呢，你的这个体感的闷热感会十分的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同时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将会超过25度，从早热到晚，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一则信息，人才助力定远草莓产业提档升级。特色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人才赋能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为了破解草莓种植管理粗放、绿色防控技术薄弱等产业短板，定远县委人才工作局、县科协主动深化校地人才合作，邀请安徽大学专家团队赴当地开展草莓标准化种植专项培训，以精准治理帮扶推动特色草莓产业提档升级。在该县七里塘乡，草莓作为当地支柱特色产业已经形成规模化、链条化发展格局。目前该乡草莓种植面积达到9000亩，已培育发展3家专业种植合作社、24家家庭农场，配套建成鲜果集散中心以及维果生加工企业，产业主体不断壮大，育苗产业同步稳健发展。现有育苗面积1500亩，年产优质草莓亩9000万株，种苗辐射周边省市，育苗产值超过4000万元。近年来，该县立足产销融合发展，持续畅通销售渠道，积极引入先锋水果、上海林果果等优质的供应链的企业，推行保价订单收购模式，有效稳定市场价格，保障农户收益。今年草莓鲜果产值已经突破了4亿元。同时依托大咖国际打造美好共赴工坊，深挖维果价值，全年可收供加工维果近3000吨，预计深加工产值超过5亿元，实现税收4500万元，带动梅农维果增收将近1000万元。如今该县已经成功构建果苗育交易加鲜果订单销售加维果精深加工的完整草莓全产业链条。据悉，该县将持续深化产材融合，常态化开展农技人才下沉专业技能培训，持续夯实产业发展人才根基，持续擦亮草莓特色农业品牌，让小草莓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大产业。

说缘起稳岗扩就业政策宣传的内容。首先，一次性就业补贴，申领条件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到小微企业稳定就业，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的，并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6个月的。补贴标准呢是给予高校毕业生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就业补贴，补贴直接发至个人社保一卡通当中。申领流程和实现线上，企业登录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办事大厅，安徽政务服务网用户统一认证登录，进入个人中心个人业务一次性就业补贴申请模块，按系统提示填写个人信息、企业信息、社保信息，然后上传材料提交申请。线下的话呢，同时现场提交人社部门政务服务大厅6号窗口核验，符合条件之日起12个月之内申领，逾期呢会视为放弃。申领所需要的材料、相关的审批表、毕业证的复印件、小微企业名录截图、劳动合同书、6个月工资流水、社保缴费明细、开通金融功能的社保卡号等等。给大家提供2个咨询电话，0550-311-8461，0550-302-1580。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信息。近日，全椒县举办2026年河美乡村直播间业务培训班，全县各镇宣传骨干、乡村直播运营负责人、主播80余人参加学习。河美乡村直播间是创新基层宣传、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全县共建成实体直播间10个，实现正级视频号全覆盖，产出短视频320余条，开展直播100余场，培育骨干主播20余名。本次培训旨在精准聚焦基层难点堵点，以专业化教学补齐运营能力的短板。培训紧扣省市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重点工作部署，兼顾理论深度与实操实效，构建全链条教学体系，靶向破解乡村直播运营堵点和难点。课程涵盖理论宣讲创新、爆款内容策划、合规电商带货、账号运维、拍摄运镜、视频剪辑等关键模块，配套直播演练、话术拆解、现场答疑等。

沉浸式实训，为全县基层宣传骨干、本土主播充电蓄能，全面夯实和美乡村直播间长效运营的根基。参训学员分组实操，互学互鉴，系统掌握从脚本创作到成片发布全流程专业技能，切实提升策划、表达、设置综合能力。此次培训有效建强本土基层直播人才队伍，为全县和美乡村直播间提质增效注入专业的动能。下一步，全椒县将转化培训学习成果，持续打造辨识度鲜明的本土直播品牌，为建设实美全椒、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线上活力。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信息，同时也可以提醒您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是停城950，直接添加关注即可。每天我们会通过平台给大家发布一些便民的服务信息，也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些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些重要活动的这个直播，您可以在直播间和主持人互动交流。来看日前来安县阳隐乡江淮风水岭间的肉牛养殖基地，草木葱郁，牛群在山坡上悠然觅食。近年来，阳隐乡依托江淮风水岭地貌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生态养殖，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带动村集体增收近800万元，并吸纳劳动力转移800余人，有效促进了产业增效与农民增收。

来关注日前由明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及就在滁州挺好就业在明光市正源广场如期开展。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众多求职者如约而至，与企业代表面对面沟通，详细了解岗位条件，认真挑选合适的就业机会。由麦格森特、诚心博成、睿智电子科技等25家企业和商户共提供了215个岗位，覆盖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印刷设备制造以及硬质电路板材料制造等行业，立足当前劳动力市场供需实际。本次招聘会坚持统筹施策，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拓宽群众就业渠道。现场既推出优质全职岗位，满足群众稳定就业需求，同步设置灵活零工岗位，丰富就业选择空间。

招聘会成功吸引了近260名求职者到场咨询，累计发放就业创业政策宣传资料190余份。本次招聘会还同步开展了明光公共就业服务抖音平台现场直播，推荐岗位详情并与网友实时互动。抖音直播流量曝光人数 1.4 万人，观看人数8049人，增粉量50人。通过微信扫码求职群增粉31人，现场7家企业直播带岗，直播推荐岗位74个。赋能就业，聚力民生。明光市人社局主办的人才夜市招聘会圆满收官，活动紧盯群众求职需求，整合优质岗位资源，打通线上线下服务通道，搭建高效精准的供需对接平台。市人社局坚持以暖心务实的就业服务筑牢民生保障底线，集聚各类人才，助推明光的发展。

0: 同时呢，也切实保障了本地群众可以在家门口就业择业，稳稳地实现了就业增收。
1: 自然万物，方以类聚，晴空万里，沐浴幸福日光，各归其所，井然有序，绿色生活，共享美好环境。
2: 谢谢。
1: 科学分类，文明健康。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1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1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2: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名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6: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后半段时间里，会和大家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招聘信息。下面我们来看2026年度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的公告。为了深入落实人才强校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根据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试行精神，结合学校师资队伍现状，经研究决定拟面向社会公开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12人。那学校是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教育部首批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省级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建设专升本学生联合培养试点单位，安徽省文明单位，安徽省第四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安徽省创新创业示范校，安徽省三教改革示范校，安徽省技能特色学校培育单位，安徽省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等。本次招聘的引进的专业可以是力学类的、机械类的、机械工程类、光电工程类、仪器科学与技术类、动力工程以及工程热物理类、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类，还有核科学与技术类、能源动力类、电气工程类、物理学类、电子信息类、电子科学与技术类、信息与通信工程类、控制科学与工程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软件工程类、网络安全、空间安全类以及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类、智能科学与技术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以及中共党史党建学类。引进人数12人，学历学位研究生或者是博士。那么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年龄不超过40岁，具有高级职称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45周岁。引进的国外高校毕业生需要通过国家教育部的学历认证。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除了享受该校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与办法试行规定的相关待遇，同时对符合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的，按照规定享受这个有关的政策补贴。那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报名的方式

啊，直接发送简历以及相关支撑材料电子版至组织人事处的指定邮箱。学校呢会组织相关教学院部和职能部门对应聘者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核，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由组织人事处告知其资格初审结果，并在面试考核前对其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初审未通过者不再另行通知。随后呢会有一个面试考核的环节，那主要包括专业业绩汇报、答辩两个环节。那面试考核内容包括应聘者的思想政治表现、敬业精神、团队精神、科教能力、引领水平，还有身体状况、心理状况以及家庭状况等。最终面试考核成绩按照专业业绩汇报、答辩各占50%计算得出，依据最终面试结果以及材料复审情况，确定进入下一引进环节人员名单。随后是体检和考察。考察工作根据你聘用岗位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掌握考察对象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岗位匹配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学习工作和报考期间的表现。同时要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具有报考回避的情形等方面的情况。随后呢是公示，对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引进人员，经学校党委审议通过后的名单，在学校的官网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学校按照规定将拟引进对象人选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或者是市委市政府同意之后办理相关的引进手续。引进人才按照全职方式引进聘用，由学校与引进人才签订聘用协议，明确岗位职责以及工作任务和目标。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规定，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实行聘用制，需要与招聘单位签订聘用合同，并且按照规定实行试用期。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学校将会根据岗位报名的情况不定期的组织面试考核，相关信息也会通过学校官方网站实时更新发布，名额招满即止。那被引进人才与原单位之间产生的合同、经济等纠纷均由本人负责解决并且承担相应的这个职责。那引进人员报名时需要真实准确有效地提供应聘的信息，凡弄虚作假一经查实，随时取消其应聘的资格。资格审查是贯穿于招聘工作的全过程的。你聘用人员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档案的这个调档到校，并且在规定时间内到校正式报到，对没有能够在12月31号之前提供岗位所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的人员会取消其聘用资格，对没有按规定时间内报到上班的人员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监督电话0550-3854-616。那组织人事处联系方式杭老师或者是王老师，联系电话0550-3854-629 0550-3854-629。那通讯地址呢是滁州市丰乐大道2188号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邮编239000。

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字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1: 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角色范围，就算再

0: 好，中午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稍微有点炎热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然后今儿这个太阳阳光明媚啊，是。
1: 同时今天也是小周末了啊。
0: 是的。小周末又能怎么样呢？我周末还能出门啊？这话讲的。
1: 周末虽然说不能出门，
0: 对啊，
1: 但是可以待在家里不出门啊。
0: 这话你说的等于跟没说一样一样的。
1: 哎，你平时周一到周五要不要上班？
0: 是啊。
1: 啊，对呀，那周末不是不用上班吗？
0: 那就不用出门了，是吧？
1: 对呀。
0: 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1: 可以在家里宅着哈。
0: 有一丝丝的这个心理安慰了哈。
1: 瞬间好一些。
0: 反正这个天气当中也最近比较炎热哈，我们来关注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啊。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天淮河以北北部有中雨，局部呢是大雨。30号至8月4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其中淮河以北北部和山区呢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29号我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30号至8月2号气温呢逐渐的升高，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7度。3到4号全省的气温会略有下降，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南部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反正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高温还是比较多的。
1: 热。
0: 对对对，就是个热。
1: 是哈。
0: 就一个字儿，以后我们这几天啊讲天气预报不要讲别的。热。
1: 就是主题哈，但是也提醒大家，尤其是需要一些进行这个户外活动的朋友们，咱们防暑降温的措施一定要给到位哦。
0: 是的，是的，一定要防好。别晒黑了啊。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 NNU 所带来的
1: 飞。

0: 自己。
1: 就是这首歌就是蛮上头的哈，
2: 是的，
1: 听完之后就总是在想，不行，我要去寻找前方的自己了。
2: 是的是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版是少数民族的语言，然后改成了这个版本，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1: 好听好听。
2: 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聊什么呢？
2: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有没有看过一些不错的话剧，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哦，
2: 或者说那种实景剧啊都是可以的
1: 啊，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2: 哎，这个话题其实还是挺冷门的哈，
1: 比较小众一些啊。
2: 这个说，哎呀，我没看过，仔细想一想，有可能你小时候看过的。
1: 比如那个呢，就除了话剧以外哈，就比如说像咱们全椒那边，
2: 那也算，
1: 那也算，对不对？比如说咱们出去玩的时候，
2: 实景剧集
1: 啊，那些都是可以的啊。
2: 是的。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谭咏麟
1: 带来的《一生中最爱》。

0: 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呢？
0: 最印象最为深刻的，曾经看过的一部这个话剧，或者说是情景剧、实景剧都是可以的。
1: 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飞儿乐团哦
1: 带来的《月牙湾》。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

0: 嘛，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1: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
2: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3: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2: 是的，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坤坤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张碧晨的歌曲。
3: 好的，再来关注到五一啊，他说之前去曼浦小镇，然后被里面的表演惊艳到了。曼浦小镇是吧？那应该就是银川了。
2: 是。
3: 对，那边我也去有看过，当时真的有被震惊。然后，它里面的那个主题曲，我记得我还是哼了很久很久，上头，对，特别的好看，
2: 印象深刻哈。
3: 眼泪婆娑的，哭的哈。
2: 洋洋说想要点播一首《春暖花开》。
3: 好的，
2: 不要再暖了。
3: 这个
2: 已经够暖了。
3: 人家听歌，心要暖暖的，身体不一定啊。
2: 是是是，小爱说想要点播一首《烟火里的尘埃》，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3: 来自于张碧晨所带来的《白芍花开》。

0: 歌曲来自张碧晨《白芍花开》。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星星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1: 好的，再来看到杨洋洋，他说今天听歌听一些明媚的歌曲吧，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不知道呀，明媚的歌，
0: 我来找找吧，来找找。
1: 对，我们来找一下啊。嗯，
0: 小崔说想要点播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哦。
1: 来自于那英带来的《春暖花开》。

0: 歌曲来自那英，春暖花开，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
1: 来自于黄霄云所带来的烟火里的尘埃。

0: 是来自黄霄云烟火里的尘埃，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
0: 是的，继续来看到小幸运说想要点播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1: 好的，再来看到的是朵拉，她说哎，全椒的那个你们看了吗？好看。
0: 嗯，
1: 对，确实如此啊，值得一看。
0: 是的，余生说想要点播一首专属天曲。
1: 好的好的，
0: 以及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胡彦斌哦，
1: 带来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歌曲来自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五月天所带来的盛夏光年。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
1: 是来自
0: 五月天所带来的《盛夏光年》。
1: 没错，继续来看到旁边的留言思思，他说想要点播一首刘德华的《练习》。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想他说之前去了西安看了一场《长恨歌》的表演，
1: 哦，
0: 太赞了。
1: 这确实值得一看啊！
0: 是是是，就是如果说咱们到了那个地方旅游的地方，如果说有演出，我觉得都是需要可以去看一看的，因为真的有当地的特色，也很精彩。
1: 没错，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喽。
0: 来自于王杰所带来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整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我是雪姬。
0: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雨说想要点播一首赵丽颖的心情。
1: 好的，再来关注到陈开心啊，他说之前去了一趟张家界，看了他们那边的一个魅力湘西，就觉得特别精彩。是是是啊，就是张家界那边的演出其实还蛮多的，
0: 是是是，
1: 什么魅力江西啊，什么天外狐仙啊，
0: 是，
1: 还有什么的来着，反正就是还蛮多哦，千古情，
0: 是，
1: 对，也都是挺好看的哈。
0: 是的，偏偏说想要点播一首李荣浩的模特。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陈楚生啊，
1: 带来的远行的人。

0: 歌曲来自赵乃吉《下完这场雨》，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曲，爱的歌曲喽。
1: 来自于刘德华带来的《练习》。

0: 来自刘德华的练习，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曲。
1: 是的，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
0: 是的，来自小象说想点播一首《错过的樱火》。
1: 看到尹克他说，话剧啊，真的是没看过哎。
0: 啊。
1: 没事。
0: 那我希望你可以最近抽时间去看看。
1: 有机会的话，有空的话呢，
0: 蛮不错的，蛮不错的。
1: 对，可以去看一看哈。
0: 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杨宗纬带来的《初爱》。

0: 歌曲来自杨宗纬的《初爱》，我们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3: 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
2: 2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先后发生5.7级、5.8级地震。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
2: 7月27日至8月2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
3: 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
2: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
3: 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2: 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一株巨台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沧源石蝴蝶。
3: 河南商丘，一名女孩意外落水，母亲下水施救，双双被困。附近饭店员工王汉林、李冰闻声赶来救援，在岸边的其他员工的帮助下，合力将母女二人营救上岸。
2: 27日，武汉大学口腔医院通报，24岁女孩称做正颌手术反成斜拔子脸，已经成立专项调查组开展核查，目前当事医生已停诊配合调查。
3: 2026年第二期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申报工作已经开始，截止时间为10月31号17时，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登录天津市居住证积分专栏来进行申报。
2: 未来3天，湖北、湖

0: 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广东、广西、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28号20时到29号20时，东北地区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0: 近日，一些以可爱软萌的小动物形象为主角，实则充斥大量的暴力血腥情节的毒动画隐匿在多个平台，吸引了不少低龄未成年人观看、点赞、评论。人民锐评发文，警惕毒动画侵蚀童年，相关各方责无旁贷，唯有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帮助家长和孩子们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才能够确保孩子们在暑期远离网络上各种伪装性强的有毒内容，共同营造一个清朗洁净的暑假，就是在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
1: 李全哲高铁站座引争议啊，风波发酵之后呢，主办方火速发布声明，试图将矛盾归咎于第三方票务意外。然而铁路部门调查通报直接是没给面儿，明确车票出票后座位信息从未变更，打脸声来的是又快又响。站座之后拒不主动道歉是第一层傲慢，躲遇事儿躲在身后交给助理来出面周旋，这是第二层傲慢。李全哲所在的组合当中，去年2月就曾经在机场登记的时候插队引发众怒，但很显然他们没有吸取教训，艺人首先是普通人，其次才是聚光灯下的表演者。也希望这场风波能够成为一记警钟，提醒所有怀揣特权幻想的公众人物，聚光灯不是搞特殊的资本，流量也不是耍横的底气，倘若连对号入座这点最基本的本分都守不住，再光鲜的明星人设也不过就是一盘散沙，风一吹就散了。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教育部28日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
1: 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0: 国家税务总局28日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1: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7月28号，电影《功夫女足》总票房突破20亿，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第二名。目前2026年票房前三名的电影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
0: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将于8月以特别放映单元亮相桃园电影节，系该片在台首映，7月27日开票即售罄。
1: 关注健康生活，一起来看，晒太阳可以补钙吗？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晒太阳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对于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地方来说，一天当中啊，最好的晒太阳时间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左右。晒太阳的最佳地点当然是户外。
0: 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熬夜之后为什么有时候反而感觉更清醒了呢？其实这种清醒是身体的应激假象，当睡眠被剥夺时，大脑中促进睡眠的腺苷会持续的积累，但为了应对危机状态，大脑会以启动应急机制，通过释放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神经递质，强行提升情绪、注意力和警觉度，掩盖腺苷带来的困意，在短期内维持清醒。
3: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城950微信公众号。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记者近日从安徽省安委办获悉，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今年底将收官。为了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省安委办自即日起到12月底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评估工作。
1: 2026年上半年，安徽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96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602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5240人。
0: 7月28号，明盛公司公告称，总部位于安徽合肥的长兴科技因为 IPO 新股上市，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于8月10号正式生效。
1: 为进一步优化群众跨城出行体验，合肥往返怀宁、合肥往返纵阳两条站点巴士新线将于7月31日同步开通，多点设站，家门口就近上车，开线优惠价低至27.9元，返乡通勤出游省心又便捷。
0: 7月28号，淮河能源控股集团石头煤二号煤矿项目开工仪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的三塘湖矿区举行。该项目于2025年2月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核准批复，2026年1月取得采矿权证和采矿许可证，创自治区同类型煤矿采矿权审批的新纪录。预计项目2029年的年底建成投产。
1: 7月28日，第20届中国黄山七夕主题日活动发布会在黄山翡翠谷景区举行。发布会上，核心文化 IP 东方爱神翡翠仙子正式亮相，同步官宣主题演绎、沉浸式互动、夜游消费等多元文旅业态，配套推出了系列优惠政策，为游客们打造一场山水相拥、爱意绵长的全域文旅盛宴。
0: 为了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安徽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本活动采取消费加盲盒抽奖的创新玩法，旨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来投放普惠激励福利。广大在皖消费者在安徽省内合规商户消费达标之后，可以参与开盲盒抽取红包、立减券等优惠，来切实提升消费者的获得感。
1: 引入六恒科技系统的住宅可统一操控各类智能电器的智能化操作系统，三波两枪高性能系统窗，可变的居住空间。上个周末，记者探访市场发现，在科技赋能建设好房子下，合肥新房子越来越聪明，住起来也越来越舒适。
0: 炎炎夏日，安徽省太和县图书馆迎来读书热，日均接待读者的数量大幅上涨，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读者汇聚于此，享受清凉和舒祥，共同绘就一幅全民阅读的生动画卷。
1: 7月28日，宣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警情通报。7月26日，网友举报称，沪渝高速宣城段四辆越野车并排占用多条车道。接报之后，公安机关迅速开展调查。经查，7月26日10时25分许，高某某等四人分别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沪渝高速上行线271千米处。高某某通过对讲机组织吴某某、王某某、何某某驾驶机动车并排行驶，占据高速公路全部行车道，持续时间51秒，影响道路通行安全和秩序。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情节，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高某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对吴某某作出罚款500元的处罚，对王某某、何某某分别作出罚款300元的处罚。交警提醒道路交通管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广大驾驶人文明守法出行，携手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0。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的相关内容。
2: 2026至2027学年，上海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外省市高校就读的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开启，9月5号15点之前可以登录申请入口进行网上的预申请。
1: 最近江苏南京的洪先生点了一份麻辣烫外卖，发现其中一份标注潮汕牛肉丸食材的味道不对，他向商家索要包装，发现该产品实为撒尿牛肉丸，那主料呢是鸡鸭肉，不含牛肉。门店的工作人员表示并不清楚这款牛肉丸的原料构成，还直言很多麻辣烫门店都这么卖。律师表示该肉丸的名实不符，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退一赔三，如果不足500元可要求赔偿500元。目前洪先生表示商家已对他进行了赔偿，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已督促门店完成整改，下架这一款名实不符的肉丸产品。
2: 7月25号，泰州一小区的负一层停放的电动自行车突发起火，由于事发夜间周边无人，随着火势越来越大，地下车库配套的自动喷淋系统受热触发，喷头持续出水直击火源，在消防到场之前呢，就彻底的扑灭了明火，有效阻断了火势向周边车辆和楼栋蔓延。
1: 最近苏州街头免费的爱心冰柜陆续上岗，冰柜不设值守，无需付费，为高温下的户外劳动者供应饮用水。
2: 近日南京江宁区人民法院发布一起典型案例，一名男子接受上家指令，坐高铁将含有毒品成分的电子烟弹运到南京，藏在了南京地铁站周边花坛里，其行踪被监控全程记录。经查，埋包手曾某呢，通过通讯软件和上家通谋，上家提供大麻油烟，曾某就分装成烟弹，并按照上家安排通过埋包的方式向外出售。近日法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曾某有期徒刑8个月，罚金3000元。
1: 近日杭州机场安护部首次查获旅客携带新空气一次性充电宝。机场安检员范慧玲介绍，根据民航局的新规，此类充电宝不含 3C 标志，禁止携带乘坐境内航班，如果出行要携带充电宝就必须含有 3C 的标识，并且要100瓦时以内或者是2万毫安时以内。
2: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说气象，说聊到近期真的是晴热高温，注意防暑降温啊。29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7月30日到8月2日晴到多云，最低温度是27到28度，最高气温36度。这是来自楚州气象台给你带来的最新天气预报哦。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也会跟大家说到的夏季的地质脆弱的区域，特别是要防止一些重要的灾害，防范哪些灾害呢？我们一起听一看。
1: 无论是突发的短时强降雨，还是持续的雨水，都可能给地质脆弱区域带来不可估量的灾害。地质脆弱区域要注意哪些？
2: 我们气象上相关一般都是讲山地丘陵地区的崩塌、泥石流，包括洪涝，那么这些可能是我们说因为气象原因而诱发的地质脆弱地区出现了这种风险。其实所谓的地质脆弱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地区对于环境或者人为的这种活动，相对它的保持能力相对要脆弱，所以一旦有诱发的原因出来，那么往往就形成这种地质灾害。那对气象上相关的往往就是洪水，因为强的持续的降水，当然我们如果说台风还有伴随的强风，那么这些就会把这些地质脆弱地区的平衡，我们叫它的地质这种动态平衡给打破，所以会出现崩塌，会出现泥石流。所以在我们天气预报预警的时候，你看我们一般提到次生灾害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一些，那就强调是对地质脆弱。所以我们现在的地质的普查和我们气象上的风险预知，我们现在已经科学的把它融合了起来。所以一旦我们发布一些天气的这种预警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应急的校应系统就会启动。所以现在我们这些年有很多

0: 气象科普来告诉你为什么感觉雨下的不大却说是暴雨，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听到天气预报说明天要下暴雨，然后胆战心惊的躲了一天，却发现雨势下的蛮久，但势头不大，称不上暴雨、哦、
1: 雨下的不大却说是暴雨。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这雨好像下的也不大，天气预报却说是暴雨，不会报错了吧？放心，没错。因为在气象学上，只要24小时内单位面积降水量达到或超过50毫米，就可以报暴雨。拿这个量杯打个比方，只要24小时内量杯里的水超过这个高度，就可以报暴雨。所以无论是像这样一股脑下够，还是像这样虽然下的不大但时间久，反正只要总量够，天气预报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报暴雨。小牛顿气象台，为什么雨下的不大却说是暴雨，你知道了吗？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你聊聊健康养生。关于天气的话，每天都会聊到很多。其实高温的天气的话，其实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的像我们安徽、南京、杭州、上海这段时间，就是会经历着桑拿天，基本上会持续一周左右。怎么样去保管好自己身体呢？
1: 从7月5号以来啊，当地呢已经是连续23天出现高温天气了，这也是打破了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而且呢，21号开始，这里又连续7天出现了最高气温超过40度的情况，可以说这天气非常的酷热。这还没完哈，那么今后4天呢，当地的高温天气还是很难停歇下来，这很有可能会追平当地啊高温日数最多的记录。那其实火热的不光是

0: 重庆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江浙沪这一带，比如说像南京、上海还有杭州，目前呢就都正在经历着高温高湿这种闷热的桑拿天，而且这样的天气呢可能会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即便是到了夜间，这里的最高气温也会超过27度以上，甚至是达到30度，可以说这暑热啊是贯穿全天，所以提醒大家呢，尽量避免在午后时段外出，防暑降温工作千万要做好。主持人，
1: 那未来北方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吗？
0: 北方也会有哈，未来呢，随着大陆高压东移和副热带高压连通，那么在东部地区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暖高压带，所以北方的高温天气也会发展增多起来。比如说像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很多地方，甚至会出现少见的这种炎热高温。我们来看一下沈阳，今后5天呢，这里都会是高温不断。

黑云白云在打擂台，你看这段时间的天气就是如此，真的。你就是有时候看，哎，那边天气还挺好的，晴空万里，对，哎，等一会儿它天气就开始变阴下来了。

0: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一个人独处并不是只丢下一切躲起来，而是回到最纯粹的自己，知道吗？今天的每一口饭，每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都是在替明天的自己积聚营养哦。每天听一点正能量的东西，多关注自己的生活，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夏季了，总是喜欢无缘无故的去发脾气，当然也有人夏季也不知道如何养生，夏季吃冷饮，这些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跟你说说夏季如何正确的吃冷饮养生和如何保持好出汗又比较健康呢。
1: 夏季养生指南。
2: 立夏之后天气炎热，又到了我们养心的时节。为什么说夏季要进行养心呢？因为夏季在中医里面认为与心气相应，心经当令，那这会儿正是养心的好时节。今天就来教您怎么做，吃什么，以及哪些运动适合我们的夏季。首先我们可以顺应自然，夏天呢昼长夜短，我们可以适量的晚点睡，比如说11点入睡，早上6-7点钟起来，而且可以在中午，比如说11点到1点的时候，心经当当令的时候可以打个盹儿，小憩一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恢复体力。同时呢，夏天天气炎热，火气比较大，这会儿呢大家脾气呢容易比较暴躁，我们也要戒躁制怒。当然了，我们吃什么呢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养生，比如我们可以喝一点莲子心茶清清心火，多吃百合、绿豆，包括莲子等等这些清热去暑的食物。那么有哪些运动适合我们在夏天做呢？比如说游泳、瑜伽、慢跑、散步，可以每次20分钟到30分钟，每周3-4次为宜。然后我们选择的时段呢，尽量不要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容易大汗伤心。比如说早晚就是适宜运动的最佳时刻了。
3: 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江广顺介绍，科研团队
2: 炎热更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享受这一丝凉爽，不想出汗。但其实呢，微微的出汗对我们的身体啊是有益健康的。从中医的角度认为，出汗其实是毛孔张开、腠理开合正常的表现，是有益于我们的心肺功能的，可以帮助我们降温散热，同时呢也可以维持我们良好的新陈代谢，帮助我们滋润我们的肌肤，同时降低肾脏对水液代谢的负担。那么有人会说了，是不是我出汗出的越来越多是好的呢？也不是，因为我们认为汗为心之液，血汗同源，如果出汗出的太多了，也会损伤心气，造成乏力心悸的发生。那么既然不出汗也不行，暴汗也不行，那么怎样出汗是最好的呢？其实我们周身微微汗出就是最理想不过的了，您记住了吗？
1: 夏季吃冷饮的正确打开方式。
2: 夏天天气炎热，正值酷暑时分，如果能来一碗凉凉爽爽的冰淇淋，真的有的时候是太舒服了，有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贪嘴。但是如果过度的摄入这些冷饮，对身体有哪些伤害，哪些人不能吃冷饮，以及如果降暑驱温，我们有哪一些更好的饮食推荐呢？今天呢就来一一向您解答。首先呢，过度的吃这些冷饮冰淇淋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造成急性胃黏膜的损伤或者胃痉挛，从而诱发腹痛腹泻的发生，造成胃肠神经功能的障碍。第二呢，有的时候这个寒凉的饮食会刺激我们的咽部，造成血管收缩，引起急性的咽喉炎。包括这些冰激凌里面一般都是这个高热量的，有奶呀、包括奶油以及糖类，会造成我们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造成肥胖。以及呢，一些女性同志吃了这个寒凉的饮食之后，也容易造成痛经的发生。那么冰激凌有的时候虽然吃起来很爽，那哪些人是非常不适宜或者一定要少吃的呢？比如说老人、小朋友、孕期和月经期的女性都要少吃，以及中医里边认为阳虚体质、血瘀体质以及慢性胃炎的患者都一定要少吃我们的冰激凌。那么夏季有哪些防暑降温的饮品推荐给您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喝一点莲子心茶、菊花茶或者是绿茶，当然如果可以来一碗百合莲子绿豆汤，那就是最美不过的了。我们可以用10克莲子、10克百合加200克绿豆在一起大火煮开，滚了之后呢，放凉了以后常温进行饮用，每天呢喝个150毫升到200毫升最适宜了。
1: 肝气郁结睡不好，中医教你按压穴位疏肝理气。
4: 年轻的患者也来治疗失眠，甚至小的呢，有上学的孩子十几岁，因为学习的压力太大了，也会出现失眠的症状。那失眠的症状呢，大体呢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是入睡难，第二大类呢是眠浅易醒，第三大类呢是早早的就醒了。那在这三大类里呢，根据病人的舌苔脉象呢，发现呢，现在由于工作学习压力太大呢，这种肝郁气结导致的失眠的病人会越来越多。那他的临床症状有什么呢？第一呢，入睡难；第二呢，是眠浅易醒；第三呢，心烦焦虑啊，思虑重。他躺在这个床上的时候，总在想各种各样的事情，总在担心明天的事情，总在想已经发生的事情，思虑很重。而且呢，他很担心各种事情他做得好与不好，非常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同时呢，他也有可能出现月经的失调、脱发、记忆力下降，还有呢大便秘结，甚至呢是肝系不调，而且面色呢发暗，俩眼圈也发黑，甚至呢有一些黄褐斑或者是一些斑点都会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症状我们该怎么办呢？第一呢，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医院呢，让专业的医生给咱们进行一些药物啊或者是针灸的治疗的调整。第二呢，如果我们在家的时候啊，首先了解到我们的睡眠行为或者我们的睡眠习惯可能能够帮助我们促进我们的睡眠。第一呢，在睡觉前的一个小时不接触任何的电子产品。第二呢，在睡前一个小时之前呢，可以增加5分钟到10分钟的体育运动，原地踏步、原地跑步，或者做一做拉伸，做一做瑜伽，让我们的身心得到放松。第三呢，躺在床上的时候呢，争取呢半个小时能够睡着。如果半个小时没有睡着，不要在床上耽误过多的时间，我们要起来再活动活动，做点安静的事情，哪怕是看看书，但不要接触电子产品。如果有了困意，马上回去再准备睡觉。这样的行为呢，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很好的睡眠习惯，告诉我们的大脑一个信号，我要睡觉了，我困了。这样的行为一般一周以后就可以见到效果。还有呢，我们在肝气郁结的时候呢，可以经常梳理头两侧的胆经，摁我们头顶的这个百会穴，然后让头部放松下来，同时呢这个按揉我们的这个膻中穴，敲打腿两侧的胆经，让我们全身能有一个放松的状态，也是有帮助的。同时呢，肝气郁结的特别严重的病人呢，经常会觉得两胁胀满，这个胁肋部啊就觉得发胀，可以经常的来搓揉一下我们的这个两胁，来疏肝理气啊，在一段时间之后呢，相信你的睡眠会有所改善。
1: 经常犯懒原来是病，看看你中招没。
4: 随着现在呢工作学习的节奏和压力越来越大，好多人呢都会感觉少气懒言，躺在那儿就不想动。从周一开始盼周末，终于到了周末呢，周末足足躺了两天。对于家里人呢，会觉得这人太懒了，是不是所有的懒都是因为我们太懒呢？实际上并不是的，有很多种懒呢，可能呢预示着你的身体需要得到一些警示。那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的问题啊，抑郁症的问题啊，在疾病之前有一些预兆性的这个身体不适啊，都会导致少气懒言。在中医讲呢，这种懒可以说它是气血不调，也可以叫做气血不足。怎么来说这个气血不足呢？什么叫做气血呢？如果是在这个大马路上，血就是这辆车，气呢就是这个它的动力，推动力能够好，那我们的气血是不是就旺盛？但是如果它的气血不旺盛，或者是我们的气血亏虚了，自然动力就不足了，因为我们的运力差了，需要更多的能量，气血弱了以后带来不了那么多的能量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气血不足。那这个时候为了保存好我们的身体的能量，就要减少运动，这就演示出来了，我们就想躺着休息，就会少气懒言，不愿意出去，不愿意活动，就想多睡觉，这个也是身体对自己的一个保护机能。

那如何来调整我们的气血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生活规律一些，白天要做更多有活动的事情，晚上比如11点以后阳入阴就会感觉到发困，然后我们就想睡觉。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饮食规律，不是大鱼大肉，是我们维生素啊、蛋白质啊、营养啊、我们的水谷精微都要吃到，但不过食。第三点呢，是我们要有适当的活动。很多人呢会认为活动呢是一定我要去健身房，我要有几个小时的运动。实际上我们的运动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都可以完成的，我是原地踏步1分钟我也是运动。那当我们的运动逐渐逐渐的带动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脾胃功能来吸收营养的能力会加强，产生气血的能力也会加强，那是不是我们的气血就得到了改善？而且当气血得到改善的时候，我们对事物的兴趣、我们的爱好、我们的能动性也都会提高，这样呢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发展，气血不断不断的在旺盛，就不会显得好像这个人怎么那么懒。所以也需要大家呢能够理解，有一种懒它是气血不足的懒。如果呢咱们想让自己的气血呢更旺盛，做一些保健操，比如说八段锦呀、太极拳呀，像如果这种气血瘀滞就觉得自己很心烦，比如说跳跳操啊，或者是做做搏击操啊，如果这些都觉得太激烈了，我就想做做按摩呢，我们经常按揉这个腹部，尤其是这个肚脐和这个剑突下正中点这个中脘穴，也可以起到一个促进中焦运化的一个作用，那促进气血的生成，促进气血的运化，同样呢也能保证我们的这个气血运行的更好。第二个保健穴呢就是我们的三阴交穴，在内踝尖上3寸，然后按揉了三阴交穴，因为它是肝脾肾三经的交汇穴，所以它又能疏肝又能健脾又能补肾，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保健穴。

0: 林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那么伊朗此举的用意是什么？是否会引发美军新一轮反击，继而引发局？
1: 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九号油加三十八。
8: 喂，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

0: 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1: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就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今天淮河以北北部呢是有中雨，局部呢是大雨。30号至8月4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和山区呢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么气温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29号，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在31到34度。30号到8月2号，气温呢会逐渐升高，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3到37度。3到4号，全省气温会略有下降，淮河以北北部部分地区和江南南部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
0: 那明天呢，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4度，最低温度在27度。
1: 那么本周五的话呢，是一个大晴天啊，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7度。
0: 周六呢，它也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
1: 也就是说，从周五开始起，咱们可能复制粘贴，一直要到下周三的样子。
0: 它都是一个高温天气。
1: 对，基本上都是高温天，所以也是要提醒需要在户外去工作的朋友们，就你没办法，必须得在户外，对不对？咱们一定要记得防暑降温的措施做好，照顾好自己啊。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1: 生活超市，那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0: 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去超市或者去这个店里面去买饮料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些无糖饮料，并且会觉得这个糖喝多了咱会长胖。
1: 然后美滋滋的哈，觉得喝零糖的无糖的饮料绝了，
0: 对，
1: 又是健康的一天呢。
0: 是的，而且呢，虽然还有一点点甜味，但是哎，它无糖的，零糖的，
1: 它上面大大的写的三个字，零蔗糖，我两个字无糖，还能骗我吗？
0: 对啊，
1: 真的，
0: 是
1: 真的偷坏概念了，宝。
0: 为什么呢？
1: 没骗你啊？
0: 他是不是真的就是喝了让我们没有负担吗？对于这个，对于减肥的小伙伴来说，或者是对于这个血糖高的小伙伴来说，是不是真的这两款饮料就会让我们喝得很开心呢？
1: 当然不是的啦。那其实要提醒大家，虽然说它上面没写，就是说什么无糖，对不对？
0: 对。
1: 它无糖，它针对的是什么？它针对的是白砂糖，或者是什么蔗糖，对不对？但它有其他糖呀。什么、
0: 啊、
1: 什么葡萄糖，这个糖浆就是糖就算了，现在还有糖浆，
0: 对，各种各样的糖浆。而且就是你去奶茶店，就是看人家做奶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它还是挤了很多那种糖浆进去。
1: 对，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无糖的，对不对？你要是要无糖的话，一定要写不另加糖的同时不要加任何的小料。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才是可能会真正的喝到无糖的奶茶哈。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咱自己带一些白开水喝是最好的。
1: 难啊。
0: 泡茶叶水，泡化茶，
1: 哎，这个也行哈。我觉得像是偶尔的一个星期喝个两次左右的这个饮料啊，或者是奶茶啊，对不对？过过瘾就算了。那我们刚刚也是说了，并不是我们两个就这样巴巴的，对不对？还是有一些这个依据的哈。那无糖饮料建议大家不要去天天喝。至于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喽。
3: 无糖饮料会怎样？
4: 会开心。
5: 快先放下你手中的无糖饮料，你是在控糖吗？你以为的控糖其实可能是在喝糖。根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番禺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专家团队测算，一杯500毫升的鲜榨橙汁含糖量足足相当于11块方糖， 一瓶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也有10块，一瓶250毫升的凉茶大约为5块，哪怕是一小瓶100毫升的乳酸菌也有3块方糖的量。包装上写的不添加蔗糖，只是没加蔗糖，但其实还可能含葡萄糖浆、麦芽糖浆、蜂蜜以及果糖浓缩果汁，这些通通都是游离糖。更隐蔽的是，许多所谓无糖饮料中的糖是食材自带的，比如蜂蜜水中的蜂蜜、红枣枸杞茶中的红枣，本身就富含果糖和葡萄糖，榨汁或熬煮后糖分被充分释放到液体中，那就是实打实的游离糖。选择那些严格按照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标注零糖的饮料，总能控糖了吧。事实比广告词复杂的多，代糖确实通过了安全评估，对于糖尿病人群是一种过渡性的选择，但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发布指南明确建议非糖尿病人群不要依赖非糖甜味剂来控制体重或降低慢性病风险。此外还有多项研究论证代糖对身体的影响。第一，一项澳大利亚研究显示，每天至少喝一杯无糖甜饮料的人，二型糖尿病风险比几乎不喝的人高出38%。第二，甲甜信号骗不过大脑，代糖的甜味与热量不匹配，会扰乱大脑对甜味的代谢预期反应。当甜味受体被激活，但真正的葡萄糖没有随之出现时，胰岛素分泌的头期反应被反复放鸽子，长期可能导致胰岛素敏感性下降。第三，肠道菌群受影响。2022年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三氯蔗糖可引起部分健康成年人肠道菌群组成改变及血糖反应异常。虽然临床意义尚需更多研究证实，但这提醒我们，代糖并非零影响，代糖是减害工具而非健康选择。
1: 是啊，所以说呢，小伙伴们，咱们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喽。
0: 嗯，
1: 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你一个星期喝个一两次嘛，解解馋，对不对？
0: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藿香正气水啊。那像这个夏天的时候，人家会说这个，如果你要解暑降温的话，会可以喝一些这个藿香正气水，防止中暑。
1: 嗯，
0: 但是呢，它会有胶囊，还有滴丸。
1: 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6: 它可能是之前最常用的一种。那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起效很快，它的药力强，它可以助它一个发散呀、化湿的一个作用会更强。所以呢，当我们症状很重的时候，就是浑身困倦呀，然后呢恶心呕吐呀，症状比较急，这个时候用藿香正气水，你要喝上两支，它可能症状缓解的会比较快。但是它确实有很多的弊端，因为它有酒精，很多人其实是用不了的，湿机对吧？另外的话，就像是孕妇呀、儿童呀、老年人啊，其实可能它那个口感，包括它那些酒精的含量，其实都是不适合的。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在吃抗生素。就像头孢类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喝藿香正气水，因为它会有双硫仑反应，
7: 对对对，
6: 那这个是致命的。所以这些人群其实都是不能用的。那藿香正气胶囊呢，它肯定是携带更方便啊，它起效呢肯定是更加的缓和，但它的药效呢会更加的持久。但是呢，胶囊可能也有一定的弊端，一个呢就是说它可能起效没有那么快，对吧？它作用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另外的话就是，好多人他对那个胶囊剂，它其实口感不是很好，他可能咽不下去，
7: 容易粘在嗓子眼儿。
6: 对，所以呢，它有这样的一个弊端。藿香正气滴丸，它其实它的起效的时间就是介于水和胶囊之间。对，滴丸的话，它辅料的会相对更少，而且呢，它起效的话也是时间的比较适中。其实呢。
1: 是啊，所以说呢，就是咱们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需要这个长时间在外，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们还是要备一些这个防暑降温的药品哈。
0: 是的，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看过，说就是多吃一些洋葱和木耳可以软化咱们的血管。
1: 嗯，对，然后家里面经常会说，就吃木耳的时候，我就往你碗里面倒，一边倒还要一边跟你讲，还要一边跟你叨叨哈，
0: 软化血管的，多吃一点。
1: 我跟你讲，这个好，赶紧吃。
0: 对，
1: 虽然就不知道它到底好在哪，但是家长都这么说了，怎么办呢？
0: 那就吃了。
1: 虽然说不是很喜欢吃，但怎么办呢？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8: 静脉硬化了，吃什么能软化血管？喝醋，吃洋葱。泡点木耳，你看我这眼睛是不是你啊？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医学界的铁律，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食物、保健品甚至药物能把已经硬化钙化的血管软化回年轻时的状态。你喝的醋啊，会被胃酸中和了，变成醋酸盐进入血液了，根本不可能溶解血管壁上的钙化斑块。那真有这种腐蚀性的话，那你的胃肠道不早就穿孔了吗？血管硬化是一个不可逆的生理过程，偏信一些小偏方还可能耽误正规治疗啊，把你推向了脑梗心梗的路啊。血管之所以会变硬，一方面呢属于自然衰老， 另一方面，高血压就像高压水枪似的冲击血管内壁，高血脂就像那个水垢似的沉积在你的管壁上，高血糖呢让血管壁发生糖化反应变脆，最终形成了钙化斑块。虽然已经硬化的不能逆转了，但是延缓血管老化很重要啊，稳定血管现有的功能是非常必要的。核心呢就是调整饮食结构，记住呢四加两减。四加是啥呀？第一个加好油，每周呢

0: 2到3次的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深海鱼，修复血管内膜，降甘油三酯。第二个呢，加优质蛋白，把红肉换成去皮的鸡鸭鱼虾等这些白肉，为血管细胞呢更新提供原料，避免呢血管壁变薄变脆。第三个呢，加血管润滑剂，每天一小把的原味核桃啊、杏仁啊这些坚果，补充呢亚油酸和亚麻酸，调节血脂。第四个，给肠道加刷子，主食呢选择粗细搭配的，什么燕麦呀、荞麦呀、糙米等等，膳食纤维呢可以裹挟多余的油脂糖分排出去，保护呢血管内皮。那两减是啥呀？第一个必须得减盐了，高盐呢让血管平滑肌肿胀，管腔变窄，血压升高，哪怕饮食再清淡，盐不降也白搭。第二个得降糖，少吃添加糖和精细淀粉，避免糖分与血管壁蛋白发生糖化反应，让血管呢变脆变硬。还不赶紧转发给你的家人们，让
1: 好，那么刚才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咱们这个不要去轻信啊一些食物能够软化血管，对不对？
2: 对，
1: 当然啦，像是刚说到的提到的像什么木耳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吃一吃也是不错的。
3: 是的，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吃什么的环节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尚营。
2: 本站是时尚营，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时尚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吃喝喝啊，或者是咱们在挑选食材时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哈。
1: 嗯，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聊一聊是什么呢？就关于一些厨房当中的一个方法，好不好？
0: 嗯，
1: 就什么呢？就是你有时候可能买菜，像生姜啊，还有大蒜，你买回去会买多，就觉得哎，买多一点，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
0: 对呀，
1: 但是你会发现好像不太好保存，
0: 它就是你放着放着会感觉耶，
1: 它怎么发芽了的，
0: 头上长草了，
1: 或者是耶，它怎么瘪掉了的。
0: 是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
1: 嗯，
0: 有关于这个大蒜的保存方法。
1: 是的，那第一个呢，就是用小苏打的保存方法是干嘛呢？大家呢可以取一张纸巾，撒上一点小苏打和少许的盐，接着呢把纸巾包起来，用皮筋扎紧，做成一个简单的防潮包。
0: 嗯，是啊，把这个防潮包呢，你给它存放到袋子里啊，保持一个密封的状态。
1: 嗯，
0: 盐和小苏打它其实是能够吸湿，保持一个环境的干燥。大蒜呢，它自然啊就不会发芽了。这种方法呢，既环保又经济，去做一做哈。
1: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蒜瓣子的保存方法。那如果你家的大蒜已经
0: 去做一做哈。
1: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蒜瓣子的保存方法。那如果你家的大蒜已经剥落了外皮，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把大蒜给它掰成一半一半的。那注意啊，你这个时候呢，千万别把这个大蒜自身的那个薄薄的那个皮啊，给它剥掉啊。
0: 嗯。这个时候我们就找一个干净的密封罐，把这一些蒜瓣呢整整齐齐的放进去。那罐子呢要确保干燥无水，盖紧盖子之后呢就完成咯。
1: 是的，那这样保存的大蒜呢，不仅啊能够放很久，既不会发霉也不会干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每一次拿出来炒菜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方便，你直接拿一半就可以了，也不用手忙脚乱的剥蒜皮。
0: 嗯，是。还有一种办法呢，就特别适合喜欢做菜的朋友啊，你呢就直接把这个大蒜呢剥皮，先用这个手呢你给它剥掉大蒜皮。可以试试小技巧，就是你捏住蒜的两端，轻轻的一挤皮呢，哎，就松开了。
1: 是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剥好的大蒜啊，可以直接的装进密封袋里面，然后呢放进冰箱冷冻保存，等下一次做菜的时候呢直接取出来就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对于做菜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剥大蒜你又切蒜泥什么东西真的很麻烦。
0: 对，我记得哈，原来看过家里人他们喜欢干嘛，就是把那个大蒜给它拍，
1: 对，
0: 拍掉，
1: 拍的。但是有时候你拍不好的话，你就个倒的一划给它，
0: 嗯，
1: 它就跑到地下去了。
0: 哦，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皮也不一定就能够完整的剔除掉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1: 嗯。
0: 还有就是蒜末的一个保存的方法。
1: 这个方法我觉得对于爱做菜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香，就特别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家里面喜欢做这种蒜蓉酱的朋友。来说你一次准备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蒜末放在那里分次用，真的很方便。
0: 而且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吃蒜，但是呢就是蒜末的东西啊，你会觉得诶，
1: 怎么那么香呢？
0: 是什么蒜蓉虾啦啊，蒜蓉茄子啦，
1: 嗯，
0: 都会觉得嗯，好像有了蒜之后啊就更有灵魂了。
1: 是的，那到底这个蒜末是怎么保存呢？首先呢，我们这个除了保存整蒜，我们可以什么保存蒜末，对不对？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家里有搅拌机，拿出搅拌机啊，把这个剥好的大蒜给它丢进去，丢进去之后然后按一下开关，然后呢几秒钟你就能得到均匀的蒜末了。但是这个时候注意，就你不要打得太稀了， 蒜泥太稀它容易出水，保存起来呢就没有那么理想了。
0: 所以啊，这个蒜末咱们准备好之后，接下来就是保存，找一个干净的密封袋或者呢是密封盒，把这个蒜末呢你给它装进去，袋子不要装得太满啊，留一点空隙，
1: 然后呢再用手把袋子里的空气啊尽量的给它挤出去，再把蒜末压平。如果用盒子装的话呢，那就得啊压实表面，盖上密封盖子给它盖好了。
0: 嗯，那这样呢把这个装好的蒜末你给它放进冰箱里进行这个保存就可以了。因为就是已经是把它压平了嘛，那如果说你冷冻之后，蒜末呢就像一块薄薄的小板砖，每次用的时候咱们直接掰下一块啊，去需要的量就可以。

0: 了，也是特别的方便哈。
1: 是的，那其实呢，你不管用哪一种方法，核心的要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保持干燥、避光、低温。
0: 但是在这里呢，也是要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吧。如果说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哈，非要一次性买那么多的大蒜，咱们尽量是保持着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1: 就是你买多少，
0: 吃多少。
1: 对，就是你或者你用多少，哪怕最多是什么呢？你准备一个星期的量，我觉得是可以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太长时间就没有必要给，毕竟大蒜也怪好买的。
0: 对，你出去了，然后这个菜市场什么的都有哈。
1: 对，那刚刚呢我们说到蒜，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是什么呢？叫做蒜香黄油鸡腿。你看这个时候刚刚用的这个蒜末我们就能给它用起来了。
0: 哎呀，光看这个图片啊，我就忍不住想要流口水，
1: 就觉得特别特别香，对不对？
0: 是是是哈。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食材哈，要有准备鸡腿，还有蒜蓉以及黄油。
1: 是的，那首先呢，干嘛呢？我们把鸡腿啊给它剪开，但是不要剪成就是那种脱离骨头的那种状态啊，就给它剪开。为什么呢？这样呢，你好把这个鸡腿泡水。首先呢，用这个蒜末泡水大概10分钟，然后呢，把鸡腿啊放进去，倒入这个泡蒜水中。
0: 哦，接着呢，一勺蚝油，一勺生抽，少许盐，黑胡椒，五香粉，你给它均匀的抓拌啊，腌制大概在30分钟左右。
1: 嗯，然后呢，蒜末加上一勺蚝油，还有适量的黄油以及欧芹碎，给它搅拌均匀。如果家里面没有欧芹碎的话呢，其实你可以不放的。
0: 嗯，鸡腿呢，你给它放到空气炸锅180度烤1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再翻面烤个10分钟左右。
1: 然后呢，蒜蓉铺在鸡腿上面，180度再烤10分钟就可以了。其实呢，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用这个蒜水泡鸡腿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蒜末也放进去了。
0: 嗯，
1: 因为有一次我就那样干了，然后就蒜，就你烤时间长了嘛，
0: 啊，
1: 它就烤干了、焦了，就一点都不香了。
0: 哦，是这样哈，所以这个小细节咱们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喽。而且平时我们好像很少会去吃这个黄油鸡腿。
1: 对，但是其实真的那个黄油的味道和这个融合在一起就真的特别特别香。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你煎牛排的时候，你用黄油去煎，然后放上蒜，然后再放上一些迷迭香，哦，那真的特别特别香，
0: 像迷糊的了哈。
1: 对，
0: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之前会在一些这个饭店去吃的比较精致的什么黄油蒜蓉扇杯。
1: 对对对 对, 对，
0: 真的就是味道好好吃啊。
1: 因为黄油它总归有一种那种难逮的香味，对不对？
0: 嗯，
1: 所以
0: 咸甜咸甜的口感。
1: 对，
0: 如果你喜欢这种口感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给自己安排上的哈。
1: 嗯，那接下来刚刚我们说了鸡腿，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种水果。就你鸡腿吃过，哎，我们想吃一点水果怎么办呢？对不对？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会聊一个水果。就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就你买橘子之类的，像橙子啊这些水果，你外面看的好好的，但是你给它剥开
0: 啊，
1: 里面的皮肉里面竟然感觉变成淡蓝色的了。
0: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是哈。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说你给它啊打开了之后发现呀，它的这个皮上面为什么会是淡蓝色的，那我还可不可以吃了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其实如果说它的内侧变蓝，常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土壤里铜的元素比较多。
1: 是的，那铜元素遇到空气之后呢，它就很容易氧化，就像铁生锈会氧化变成红色一样。不过呢，铜生锈呢会变成蓝色。
0: 是啊，那这种情况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哈。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啊，果皮变蓝还有一种原因，可能就是环境因素啊，或者呢是种植的问题了。
1: 是的，那还有一种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花青素类等天然色素的析出也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0: 那最后呢，可能就是细菌或者是这个霉菌感染。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哈。
1: 嗯，
0: 那买这个橘子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挑选 那如果买多了我们怎么保存，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
1: 首先呢，就是我们买的时候尽量选择这个果皮颜色比较均匀，然后呢表面光滑的。那如果果皮上有明显的伤口啊，或者是颜色不正常的，最好呢不要买。还可以干嘛呢，用手轻轻的按一下橘子。那如果果肉有弹性，说明是

0: 新鲜的，那如果按下去哎呦软趴趴的，那可能啊就是不新鲜了。
1: 是啊啊，还有这个橘子买回家之后呢，咱们最好呢给它放在一个通风干燥的地方，如果呢你放在了一个潮湿的环境里啊，这样你会发现就很容易发霉。
0: 是的，那如果你想把这个橘子啊什么放进冰箱里，那也要记得用保鲜袋给它装好，避免水分凝结在这个果皮的表面上。
1: 嗯，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挑选到自己喜欢吃的，
2: 就有的时候运气比较好就挑的是比较甜的橘子，
0: 就觉得可幸福了。但有时候你挑的你会觉得它明明外面很漂亮，看上去哇这个橘子太有食欲了，对不对？
1: 但是你一咬
0: 酸的哟，眉头都皱起来了
1: 眼睛都会有盐水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就最怕那种橘子。
1: 是是是啊，所以小伙伴们，咱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哦。
0: 好的，那关注到时间呢，接下来一起欣赏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喂，嗯，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好，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适合带娃轻松去旅游的一些地方啊。因为其实带娃本身是一件需要非常高精力的事情。
1: 对，
0: 因为你时时刻刻得看着娃嘛，对不对？
1: 还有呢，就是你要带一些孩子，就是玩他自己想玩的，他可能才会感兴趣，
0: 对，
1: 才会完全的去配合你。
0: 是，
1: 如果你玩一些你觉得你强加给他的，觉得他该适合去玩的东西，他可能不一定会开心，
0: 他会甩脸的给你看。
1: 真的就是一路上面真的就是
0: 哼哼唧唧的，
1: 哼哼唧唧，
0: 磨你磨的不行哈。
1: 嗯，
0: 对，看来我们都非常的有经验。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属于那种小朋友和大人都会很惬意的一些地方啊。比如说，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辽宁的大连。
1: 那七八月份的大连呢，是海风啊把暑气都吹散了一大半。那如果带着孩子走在海滨路上，左边呢是苍翠的绿，右边是深蓝的海，心情一下就开阔了。这里呢是非常适合亲子游的，在公园里喂喂海鸥，海洋馆里看一看白鲸冲你微笑，日子呢是慢悠悠的，舒服的，你会觉得哇，在大连待下来整个就是不想走了。
0: 是啊，那么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呢去星海广场喂喂海鸥，滨海路徒步去看跨海大桥，老虎滩海洋公园，这个地方呢是必须要去打卡的，还有呢就是渔人码头拍拍照片，以及金石滩黄金山海岸挖沙这个环节，好像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哈。
1: 对，
0: 就是你仔细想一想，包括我们自己小的时候，是不是一见到那个沙滩就忍不住想要把自己给埋进去？
1: 对对，就想在那玩沙子，然后就是用沙子堆城堡呀，各种各样玩。
0: 对对对哈，那还有呢，就是发现王国主题乐园可以去嗨玩一天，然后咱们晚上可以去看夜场的花车巡游啊。
1: 同时呢，也可以乘坐201路老式有轨电车，在俄罗斯风情街呢逛一逛特色的小店，森林动物园看一看大熊猫，还有呢东港音乐喷泉也可以去欣赏一下，而且呢大连的美食也有很多。
0: 是啊，来看海鲜焖子、铁板鱿鱼，我觉得喜欢吃鱿鱼的朋友们在海边简直太幸福了哈，因为那边的鱿鱼真的又大又新鲜又好吃。
1: 是的，还有呢海胆饺子、咸鱼饼子以及呢炒海蜇。
0: 嗯，但那边就炒海蜇我们不一定哈，不一定就是适合我们吃。
1: 对，
0: 但是咱们可以去尝一尝。然后我就发现我好像真海蜇跟假海蜇反而觉得
1: 假海蜇好吃，是吗？

0: 你呢？你会？
1: 我会觉得蒸海蜇好吃，因为我喜欢吃那种凉拌的那种糖醋的海蜇头，
0: 对吧？
1: 我觉得那种很好吃。
0: 对，就是如果说做的好吃的话，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秦皇岛哈。
1: 那秦皇岛呢是离北京最近的海，七八月呢虽然人多，但是好在什么呢，它比较凉快的空气里啊都是湿润的海味，这里的海呢是浅浅的温柔的，特别适合小孩子玩耍，晚上找一个大排档来一盆蒸海鲜原汁原味，那才叫一个鲜呢。
0: 是哈，都看得我都忍不住想咽口水。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可以去鸽子窝公园赶海去看日出，秦皇岛野生动物园走一走，以及浅水湾浴场去戏一戏水，晚上呢咱们可以去逛一逛刘庄夜市啊。
1: 那山海关登天下第一关，以及呢老龙头看一看长城入海，那西港花园拍铁路大片，老虎石呢看一看日落，还有呢暹罗岛坐跨海索道。
0: 嗯，坐跨海索道，那同时呢可以去蔚蓝海岸挖沙、嗯、以及呢去这个阿那亚礼堂打打卡。
1: 是的，
0: 那到了这里美食肯定就是蒸汽海鲜走一波，就一开始哈不太能够 get 到蒸汽海鲜的美味，
1: 后来呢 get 到了之后觉得太鲜美了。
0: 对，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蘸料吧，
1: 嗯，
0: 对吧？
2: 对，
0: 就是有蘸料的话，可能才会就是真正的觉得，那个确实挺好吃的，蒸汽的哈。
1: 是的，
0: 还有就是烤大虾，嗯、哇哦，美味哈！以及呢，山海关混锅、四条包子、冷烤、烤冷面这些呢、嗯，美味，咱们都可以去尝一尝。
1: 那如果暑期呢，想出去玩的话呢，这两个地方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嗯、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再会，
1: 拜 拜。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

0: 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人说歌曲可以跟心情挂钩，什么样的心情就会有什么样的歌曲喜好。今天歌单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表达你的心情？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0: 这首歌曲来自佐科惠作子王心凌演唱的歌曲，改编自1958年的作品 It's So Easy， 后来这首歌曲也是被很多的歌手所翻唱。
1: Mutation 是为了 our ease of evolution。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的《就是我》。在制作这首歌曲之前呢，林俊杰就已经跟制作人一起加入了具有科技感的音乐作为铺垫。在为音乐专辑《月行者》选曲时，林俊杰与制作团队将这首歌曲放在整张专辑的开头位置，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这首歌是大张伟之前很久很久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花儿的歌很率真很动听，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也有人说他们带来了中国摇滚的希望，只能说对于花儿乐队来说，他们确实影响了很多的

歌曲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也是邓紫棋在很小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十几岁的时候，当时也是记录了当时的一个感情心情和萌芽。2013年，邓紫棋也推出这首歌曲的现场钢琴版的录音版本，在重编之后的版本也是更贴近邓紫棋创作这首歌曲的原始版本。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庆祝》，这首歌也是一首改编歌曲。这首歌在配唱的时候被制作人不断要求。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在一起吗好不好》，歌曲跟心情有关，不管你是开心或者不开心，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开心每一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哦。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进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今天来到了周三小周末，老规矩是节目的一开始啊，
1: 怎么的呢？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这首先来看到的是，根据楚州气象的晚间预报显示，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的天气，偏南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5度。这两天楚州的气温都高的可怕，车上温度显示38、9度都是很正常的。我在想，现在感受到小区里面有地下车库的重要性了。车在外面就是简直一个性的属于暴晒。就是提醒大家一个就是用车的小 tips， 就你可以买那种遮阳那个板。就可能老小区没有那种地下车库，你可以买那种遮阳板，确实很管用。就是在前面挡风玻璃那块弄一个遮阳板很管用，能防止内饰光老化啊被晒伤。减肥减肥减肥，刚刚我们在还讨论这个16+8的减肥法。现在在社交平台上，三伏天是减肥的黄金期。这所谓的减肥捷径真的科学吗？就很多人说三伏天我在外面站一站，我出出汗，我可能就比冬天要瘦的要快一点。其实我感觉夏天出出汗确实是要比冬天的代谢要高，但是并不是说什么出汗越多燃脂越快的这种说法啊，
1: 这个说法是很不科学的。有些人反而夏季会胃口好，会胖。其实我跟你讲，这是跟每个人身体体质是不一样的啊。
0: 哎，对。
2: 在社交平台上啊，三伏天是减肥的黄金期，出汗越多燃脂越快等等的说法呢是频频的出现。从刻意的大量流汗到严格忌口，这些所谓的减肥捷径真的科学吗？
3: 不少网友将高温出汗与脂肪消耗直接画上等号。有人认为天气越热身体代谢越快，躺着就能瘦，一些人还穿上暴汗服裹上保鲜膜运动，还有人关掉空调希望通过增加出汗量让体重下降得更快。
4: 运动之后马上轻了一斤，很可能是身体的水分减少了，那么补水之后可能很快的体重又会回来。真正的减脂是把身体里头储存的这个脂肪分解氧化，最后大部分转换为二氧化碳通过呼吸排出。那这个过程的话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一个能量消耗的过程，我们不能看衣服湿不湿汗出的多不多来判断你减肥是不是成功。
3: 多出汗不一定能快速减脂，一些人又把减肥重点转向了少吃。记者采访发现，高温天气里不少人食欲下降，胃口变差，不吃晚饭，断食碳水成了常见的夏季减肥方法。
4: 减肥是需要适当的控制总能量的摄入，但并不是说你少吃一顿饭或者是长期不吃饭就能够正确的减肥。减少主食的摄入的话，还可能出现头晕、乏力、运动能力下降等等各种各样情况。我不建议完全戒掉主食，通过无碳水的这种形式来减肥。
3: 还有些人认为三伏天饮食应当尽量清淡，便用水果代替正餐，或者每天只吃一份轻食蔬菜。然而医生提醒，如果搭配不当同样存在问题。
4: 水果的确可以补充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但是水果当中的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是不足的，沙拉当中只有蔬菜，缺少主食和优质蛋白，长期的食用的话可能造成营养不均衡。如果加入大量的沙拉酱、油炸配料、坚果，热量的摄入又可能超出了预期，达不到减肥的目的。
3: 医生介绍，三伏天出汗多、胃口差、体重短时间内出现变化属正常现象。比起每天盯着体重秤，更要看身体维度和肌肉量的变化。利用夏天早晚凉爽时段动起来，三餐吃得清爽又营养，才是健康的减脂方式。
0: 科学的减脂方式啊，不是说要在这个三伏天很猛的去做一些剧烈运动啊，很容易导致低血糖的啊。在户外的话，尤其是这种高温天气，我们一定要避免高温天气出行。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
1: 是的，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化资源、凉爽的气候、便利设施以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度假的新选择哦。
0: 北京有一个长城国际文化村，常年住着30多户外国人。这里夏日的温度比城区低了4到5度。这几天，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之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1: 是的，傍晚匈牙利客人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就是在盘碟间熟练的起落。匈牙利小伙叫。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了。
0: 他说中国高铁的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2: 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北京怀柔北沟村又被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常年住着30多户外国人，而且呢，这里夏日的温度啊比城区低4-5度。这几天，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3: 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的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胃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4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比起带客户参观工厂，他更喜欢带他们看故宫、逛天坛。他相信文化连接比产品展示更打动人。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
5: My mother is an architect.
6: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2-3天才能好好感受。
3: 第二天上午，他们逛了村里的手工酒房，看高粱如何酿成白酒。酒房藏在地下，比村里更凉快几度。高粱发酵的甜酸味弥漫在空气里。丹尼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够劲儿。旁边的同伴也接过酒杯细细品味。临近中午，酒店工作人员端来面盆和擀面杖，教他们包饺子、抻面条。面团在他们手中翻转，饺子褶捏得有模有样。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5: 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7: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3: 这趟山居避暑之前，丹尼尔负责的 GNX 储能工程公司刚在大连完成了一个钒电池出海项目的验收工作。过去3年，他们与中国多家优质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匈牙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中国已连续3年成为匈牙利最大外资来源国，新能源正是两国合作最活跃的领域之一。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
5: We see a great opening and
6: 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成熟的商业化储能技术让我们印象深刻。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让国外的小伙儿感受到了中国速度啊，也感受到了中国的清凉。 啊，特别是哎，以前我们对于北京的这种印象，真的是感觉那边雾霾很重的那种啊。但是呢，现在其实去年的时候吧，去过一趟北京，哎呀，那个时候天也不冷不热的，去了这个什么故宫啊，包括天坛都去了。不得不说，北京是一个你不预约就什么都玩不到的城市。
1: 这倒是真的，尤其像那种室内的博物馆之类的，更是如此、哦。
0: 国博，都是人，特别是国博升旗啊，人民大会堂啊，包括故宫、天坛不用啊，天坛不知道要不要预约，那时候都是我妈去预约了，然后说是那个故宫是需要预约的。我们进去之后，就觉得这感觉像是穿越了一样。穿着现代的衣服啊，去到故宫里面还别有一番感觉啊，非常值得去玩啊。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现在这个 AI 啊，是越来越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了。在浙江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记者来这里想买衣服，面对如此多的店铺，不知如何选择，该怎么办呢？
1: 是的，可以问问一个特殊的 AI 穿搭助手。

0: 区别于传统购物模式 ，AR 试衣镜可根据消费者的身高、穿搭偏好以及日常通勤、休闲、聚会等不同使用场景，自动完成风格搭配组合。消费者体验如何呢？
1: 来听一听。
2: 继续来看我们的系列报道。您好 ，AI 新人类。平时你会不会也有衣橱里总少一件衣服的错觉？这可能是因为你在搭配方面遇到了难题。
1: 而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到传统服装行业，智能选购、一站式穿搭上门服务等场景，为消费者带来更个性高效的购物体验。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市场，来到这里想买衣服，但面对这么多家店，不知道如何选择，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来问一问一个特殊的 AI 穿搭助手。那在我手边这个呢，就是基于 AI 的大模型设计出来的一个试衣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虚拟试衣的体验。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好，他现在已经拍到我的全身的照片了，给我推荐的风格是比较偏简约的，然后主色调呢，夏季型是有藏青色，还有薰衣草紫等等。比如说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的穿搭呢，点击这个继续购物，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古风的衣服呢，我会选择这一套，点击一下试穿，可以看到现在是已经生成出来了，点击加入购物车。
4: 区别于传统购物模式 ，AI 试衣镜可根据消费者的身高、体型、穿搭偏好以及日常通勤、休闲聚会等不同使用场景，自动完成风格搭配组合。
5: 首先，这个会吸引到我，试了效果之后确实不错，也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体力。然后它的上身效果和我实际试穿效果也是蛮符合的。
6: 产品落地四季青半年多以来，已经超过几万人去使用了，提升店铺的一个转化率，提高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决策。
4: AI 还进一步拓宽了服务边界，从南京到上海出差的曹娟临时约了朋友吃晚饭，随身携带的商务西装并不适合，她此前了解到的一款 AI 产品就派上了用场。通过 AI 线上推荐，她选好款式后选择了上门配送试穿服务。
7: 导购一个小时特别快就把我送货上门了，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试穿了以后我也挺满意的，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方便啊，省去了我很多到线下门店选衣的一个时间。
8: AI 先帮你筛选好搭配好合适就买，这意味着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目前我们已经服务了20多家服装品牌，用户的打开率在20%以上，销售平均额提升30%。
9: 这样确实省去了这个试衣服的这种流程啊，一眼就感觉选衣服更加的高效了。特别是那个四季青服装市场，那个市场特别特别大，而且他们是主打一个批发，现场可能就很乱的那种样子，你自己选的话也选不到多少东西。
0: 你没有办法去选的，因为以前在那个地方有经常去，一个星期去一次，然后每次都经由他四季星航派那些大的商场，而且都是你其实本身你要是想自己去买衣服的话，应该是在有的店你下午去，他们有的店是因为他凌晨就开了嘛，到中午的时候就基本上就关门了，那些零售的下午还会再开门，相对来说人少一点。
9: 哦，原来如此。现在也正值高考招生录取季，法官提醒，凡是号称有高校内部指标，能够点招、低分保录，宣称花钱就能办理补录、调剂或者更改专业的等等啊，哎，这些都属于骗局啊。此外呢，还有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把自考、成人教育包装成全日制统招学历，实施诈骗的。
0: 是的，高校招生的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私人微信电话收取指标费、操作费或保证金。凡要求将费用转入私人账户的一律不要相信啊，切勿抱有花钱走捷径的侥幸心理。
9: 此外呢，家长和学生在选择留学中介时务必选择有资质的正规机构，家长要理性规划子女的升学路径，家长和学生应该主动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目标院校的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缴费凭证务必本人亲自核对，切勿将核心事务权交由他人操作啊，避免陷入钱血两空的被动局面。
10: 法官反复提示，千万不要听信花钱就能保录取、有内部指标等谎言，以免掉入骗子的陷阱。
11: 这个 法官提示，当前高招录取正在进行中，凡是号称

0: 有高校内部指标，能够点招低分保录，宣称花钱就能办理补录、调剂或者更改专业，声称军校、警校内部特招计划外招生，承诺先读预科，次年转为统招学籍的，均属于典型骗局。此外，还有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把自考、成人教育包装成全日制统招学历实施诈骗的。
1: 全国普通高校统招录取全程由省级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所有正规录取必须经过志愿填报系统，招生录取不存在所谓特殊通道，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私人微信、电话收取指标费、操作费、保证金，凡是要求将学费各类费用转入私人账户的，一律不要相信，切勿抱有花钱走捷径的侥幸心理。
0: 出国留学也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法官提示，一方面，留学中介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不得做出保录取等保证性承诺。留学中介以保录取、定向录取、内部渠道为名，与学生或家长签订服务协议的，涉嫌构成虚假宣传甚至欺诈。另一方面，家长和学生在选择留学中介时，务必选择有资质的正规机构。家长要理性规划子女升学路径。
2: 委托留学机构不等于做甩手掌柜，家长和学生应主动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目标院校的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缴费凭证，务必本人亲自核对确认，切勿将核心事务全权交由他人操作，避免陷入钱学两空的被动局面。
3: 是的啊，现在就是不同时期各种各样的骗局啊，你是被大数据划分到哪个圈儿、哪个杀猪盘，杀猪盘因为找上你，不要相信这就是花钱就能够解决什么上学啊、升学啊什么之类的问题，
4: 不太可能。
3: 啊，完全不可能。也有收到一些短信的，那短信里面有链接，包括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可以查询这个录取信息了嘛。然后说这点击链接进去查询录取信息，点链接之后让你输入什么身份证号、学生号啊，然后各种各样的银行卡号，然后什么东西，这简直就是不对劲啊！我们要小心甄别，仔细甄别，你要查询这些录取信息，一定要通过官方的网站去查。
4: 没错。
3: 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颗生长了20年的大。
6: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7: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8: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

救生圈、竹竿、护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勇敢的泡
2: 芙小姐，你是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来聊。前段时间，山东宁津县的公安局民警接到某品牌方工作人员的报警啊，说当地有人通过网络直播售卖该品牌假冒冲锋衣、羽绒服两款产品。
3: 是的，在整个直播过程当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是服装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介绍到最后，主播打开了某电商平台的真品链接查看价格，并同时报出了直播间售价。
2: 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将该直播售假团伙的成员全部抓获。
4: 如今网络直播间成为了消费者购物的主要渠道之一，一些不法分子却动起了歪脑筋。他们不再直接展示品牌商标，而是通过不提品牌名、不全然展示标识等隐晦话术，试图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那么这种打擦边球的售假行为真的能够逃避法律的打击吗？来看我们的调查报道。
5: 前段时间，山东宁津县公安局环石药侦大队民警接到某品牌方工作人员报警，称当地有人通过网络直播售卖该品牌假冒冲锋衣、羽绒服两款产品。
6: 这款是谁家东西不用我说了，是不是清晰可见啊？鸟家的2025年9月份刚刚上新新款，是有头有尾的，而且是六根排骨四条腿。哎呀，而且家人们看好了啊，所有刺绣不连针不连线的，三处刺绣是能不剪能关一个渠道货，什么开头什么结尾能看清吧？所有鞋家人们给到你们是对棍对标对板的。
5: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服装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介绍到最后，主播打开了某电商平台的正品链接查看价格，并同时报出了直播间售价。
6: 咱今天主打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你们可以看一下家们啊，某德某在售的价格60多张，是不是？今天我连某德某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不要你们的，听好了，今天什么8979家们不要了。啊，699都不开，直接一不到6张不到，给你们安排运费险，安排7天物流。
5: 在另一个直播间，也有主播在介绍这个品牌的冲锋衣，同样也是不提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报价全部用手势示意。
7: 身上的这件你们看好了啊，身上的这件是

0: 个，二是看懂了吧？
1: 正常情况下，主播在直播间销售正品、有正规授权的产品时，一定会大方并完整的展示商标，并详细的讲解品牌的影响力，以此来吸引顾客购买该产品。涉案直播间的主播在直播时会故意的遮挡品牌的商标，介绍产品时含糊其辞，由此足以推定他们是在明知产品侵权的情况下为了盈利故意销售的。
2: 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将这个直播售假团伙的成员全部抓获。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了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
3: 出入柜柜没有任何压力，柜姐不会低看你任何一眼的一个东西。
4: 有一条红色是正正，有一条红色是我的。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正正，43,800块钱，现在本家官网正在售卖的一个款式啊。这边这一条的话呢，是我的货，499，全部做到的是跟本家1:1。
2: 在这个网络平台的直播间中，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整齐，在灯光的加持下，假冒首饰的质感、外观纹路，乍看与正品别无二致。大牌平替、代工厂职工、进专柜无压力等，成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警方摸清该团伙人数和大致住处后，采取收网行动，趁主播正对着镜头卖力吆喝时，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5: 是的，我经常在半夜如果睡不着的时候翻抖音，就会看到很多卖假货的直播间。
6: 是的，
5: 之前翻到卖鞋的假货的，那么贵的，在得物上面好像都1-2千的那个鞋子，在直播间里只要100-200，肯定就是假的呀，还说是什么就是能够里面带芯片的，能够扫出码的。哎呀，我还看到好多人下单，是真的。这种的话，其实，我觉得啊，你要如果是想要去买正品，我们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但是你要是想买平替，也没有人会就是会阻拦你，这是你自己的意思嘛，对吧？你想买平替的话也可以。其实我觉得啊，什么都是按照自己喜好来最好，但是我们不能让一些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6: 没错哦。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关注到时间，稍后进入一小段广告，18点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

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手机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你们知道吗？公众呢，就大家可以在手机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之后呢，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哦。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东西它到底要怎么操作。
1: 目前我国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正在快速构建。这个体系呢，会根据地震发生后的烈度、估计影响和范围，向不同区域的人员发送地震预警信息。
2: 青海省星海县昨天接连发生三次5.0级及以上地震。昨天上午的两次地震发生后，均有超75万手机用户收到了预警信息。下午的地震发生后，有超过11万人收到手机预警信息。那么公众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呢？
3: 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0: 哎，我们不妨回家之后可以试一试啊，在微信里搜索地震预警或者是中国地震台网，里面有开启地震预警的这种小 tips 啊，可以给家里父母的手机也设置起来。夏天游泳啊，也是夏天的一个常备项目。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出口机器人产品10.8亿元，同比增长487.9%。在天津一家从事物流无人载重运输车生产的企业车间，记者看到这里产线满负荷运转 ，EPP 定制化的重载自动引导运输车加紧组装，准备发往世界各地。除了这个工业机器人外呢，天津不少企业还深耕民用的机器人赛道，想要清理一片水池，最短需要多长时间呢？5分钟。对，你没有听错，那么大的泳池5分钟。天津一家企业瞄准传统泳池维护成本高昂的痛点，开发出被海外消费者称为泳池管家的智能清洁机器人，可以实现从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到自主清洁和自动维护的全流程无人管理闭环。
1: 近年以来被称为新兴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快速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出口机器人产品10.8亿元，同比增长487.9%，成为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增长点。天津产机器人为何能加速出海？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4: 在天津这家从事物流无人重载运输车生产的企业车间里，记者看到这里的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一批批定制化的重载自动引导运输车正加紧组装，准备发往世界各地。
5: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海外订单量大概在1.5亿左右，它主要出口的国家大概在美国、印度、韩国。我们主力的出口车型是重载车型。目前就是海外加国内的订单的话，大概会延续现在接的订单，延续到3个月之后，都是满的。
6: 您看，我身旁的就是目前国内北方负载重量最大的无人重载运输车，它长达10.7米，宽达2.88米，整体的高度呢还不到1米。那像这样一台无人重载运输车，它的最高负重可以达到500吨，在单次续航的情况下，可以不间断的行驶4.8公里。
4: 以 AI 技术为核心，依托实时数据感知与动态模型计算，这里的无人重载运输车能够实现复杂环境下的高精度自主导航与高效协同作业，显著提升了园区物流的柔性化与自动化水平。除了工业机器人外，天津不少企业还深耕民用机器人赛道，其中以泳池清洁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细分智能产品持续释放外销潜力。
6: 想要清理这么大的一片泳池，最短需要多长时间呢？答案是只需要5分钟。可以看到，我们这台正在水底自主作业的智能清扫机器人正在紧贴着池壁缓慢前行，不管是浮尘还是石子都能够被它轻松吸入其中。
4: 天津这家企业瞄准传统泳池维护成本高昂的痛点，开发出被海外消费者称为泳池管家的智能清洁机器人，可以实现从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到自主清洁和自动维护的全流程无人管理闭环。
7: 在当前销售年度，海外发货已突破60万台，目前我们销售全球50几个国家。
4: 眼下天津机器人出口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产品涵盖工业、服务、特种多个品类。为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出海，天津海关等部门围绕智能装备产业集群搭建专属服务平台，推行一页一册精准服务机制等，畅通机器人产品出口通道。
0: 之前去游泳馆的时候也看到那个泳池底下有一台，不知道就是是不是那种自动清洁，好像是啊，这种机器人买来清洁这个泳池底部的一些沉淀物啊，确实非常的省时省力又高效，也保证了泳池水的一个干净啊。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后我们来关注到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啊，像女生的话一般都说，哎，这个女生气血足不足，你气血好足，哎呀，听到之后美滋滋的。气血不足的女性应该多摄入含铁、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动物肝脏、瘦肉、红枣、枸杞，这些具有补血的作用，菠菜、黑木耳等则含铁丰富，避免生冷寒凉的食物。适度的运动能够促进血气运行，如快走、瑜伽等有氧运动，运动强度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强烈运动啊损耗气血。中医调理的话呢，针灸可以选足三里呀、三阴交等穴位，艾灸可以选关元、气海等穴位，有助于温补气血。
1: 气血不足呢，常常用来形容身体里功能的动力和输送营养的血液都不够了，从而呢表现出的是疲劳、畏寒、面色差、精神不济等亚健康状态。
2: 白露以后也是女性需要注意调理气血的重要时期，针对女性朋友气血不足应该怎么调理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建议。
3: 饮食调理，气血不足的女性应多摄入富含铁、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动物肝脏、瘦肉、红枣、枸杞等具有补血作用，菠菜、黑木耳等则含铁丰富，避免生冷寒凉食物，以免损伤脾胃功能。日常可适量饮用当归、黄芪等药膳汤水，但需根据体质选择，避免过量进补。运动调养，适度运动能促进气血运行，改善气血不足症状，如快走、瑜伽等有氧运动，运动强度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剧烈运动耗伤气血。经期应减少运动量，注意保暖。中医调理，气血不足严重者可考虑中医调理，针灸可选取足三里、三阴交等穴位，艾灸关元、气海等穴位有助于温补气血，推拿按摩可疏通经络，改善气血运行。
4: 建议大家按摩中府穴。中府穴呢，我们是手太阴肺经上的穴位，在胸前臂的外上方，前正中线旁开六寸，在第一肋间隙处。我们按摩这个穴位呢，有止咳平喘、清泻肺热，同时还能补气健脾的功效。我们按摩的时候呢，可以先顺时针再逆时针进行按摩，然后用旋转按摩的方法，每次按揉3分钟左右，每天呢早晚各按摩1到3次。
0: 是的，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好的气血，气血足真的是能够让人看起来特别精神健康啊！当然早睡早起也是关键。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那么今天也是周三小周末，我们明天星期四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

0: 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

0: 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 6.2% 和 4.4%， 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 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

0: 年降低 1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2: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2: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3: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5: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4: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5: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4: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5: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7: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6: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7: 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

0: 力扩大试点灌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1: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3: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2: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3: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2: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4: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1: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6: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1: 全国。

0: 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2: 其他国际消息， 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

0: 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再奏，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7月28号，市委书记吴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赴凤阳县调研双招双引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政协主席孙军、市委副书记尹春华等参加。在凤阳经开区凤宁片区，吴进、胡春华一行实地查看中煤新级超超临界燃煤机组、福莱特四期、恩清动力先进电池制造基地等项目一线车间建设现场，了解生产运行安全管理等情况，勉励企业扎根滁州深耕主业，积极适应市场变化，专注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努力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来到凤阳经开区门台片区，吴进、胡春华走进龙兴电驱动、临界建筑、一星诊断生物科技等企业，了解项目投资、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叮嘱企业要发挥好主体作用，坚持创新引领，强化科技赋能，努力打造更多优势拳头产品，以科技硬实力塑造竞争新优势。认真听取了凤阳县党的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后，吴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到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实地调研红五大明不夜城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后，吴进强调，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挖掘大明文化，丰富拓展投资消费新空间，顺应群众多元化需求，强化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消费新热点。调研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双招双引与产业培育并重，坚定信心，鼓足干劲，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要深入实施重大项目攻坚突破年、为企服务增值增效年活动，谋深抓实高效益投资高质量项目，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确保形成实实在在的有效投资。要保持双招双引的力度和氛围，持续用好产业基金、并购重组、应用场景、科技招商等新模式，更加注重人才团队招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7月27号，市委书记吴进调研12345热线群众诉求办理工作并现场办公。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群众立场，及时回应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市领导倪珂、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参加。吴进先后来到七彩世界欢乐城小区、凤凰湖畔小区、清朗别院小区一期、阳明幼儿园东门等处，查看群众反映的电梯损坏、房屋维修、毁绿种菜、机动车乱停乱放等诉求处置情况。他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紧盯群众诉求，多想办法，少找理由，理清症结所在，拿出切实举措，解决好实际问题。要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所求，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治理机制，用可感可及的治理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在市12345热线办，吴进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了解诉求受理、响应及办理情况。他指出，热线反映的诉求都是群众关注的急事难事，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来电，耐心倾听，用心办理，闭环落实，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现场办公会上，吴进强调，12345热线是倾听群众和企业诉求、推动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渠道，是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畅通诉求反映渠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努力为群众多做好事、多办实事、多解难事，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坚持守问负责，力戒推诿扯皮，注重追根溯源、举一反三，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转变。要稳妥有序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丰富拓展12345热线平台功能，持续提升诉求办理质效，努力在解决群众诉求的过程中锤炼干部作风，提高服务水平，密切党群关系，更好推动问题实质解决，持续推进依法行政，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7月27号，市委副书记尹春华深入中心苏厨高新区调研学习教育、园区建设和产业发展工作。尹春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建优园区、做强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在中心苏厨高新区规划馆，尹春华深入了解园区合作模式、规划建设、发展成果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国家战略机遇，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持续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全力打造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标杆。来到大王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尹春华认真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社区基层治理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好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企业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成果让企业和群众可感可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营造和谐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在安徽盛华波汽车电器有限公司，尹春华走进生产车间，询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持续深耕汽车零部件细分赛道，推出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进一步做大市场。走进滁州福迪电池有限公司，尹春华认真查看产品展示与生产工艺，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希望企业紧跟市场需求，加快技术迭代升级和产品创新，努力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在先进半导体材料安徽有限公司，尹春华详细询问企业发展布局、技术研发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研发人才投入，加强关键技术研发攻关，不断巩固企业核心竞争力。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7月27号下午，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推进会在滁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全省工作会议及相关文件部署要求，提高站位，凝聚共识，切实增强立德树人政治自觉与行动自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系统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落细。会议强调，要始终将立德树人作为贯穿未成年人成长的核心主线，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格局，统筹推进全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防护网络，筑牢心理健康安全屏障，推动未成年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全面提升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质效。要压实责任，强化保障，统筹推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奋力谱写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新篇章。各县市区市直有关单位、滁州经开区、中心苏厨高新区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市委政法委、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团市委、市妇联、凤阳县做交流发言。 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西南风三级，明晨最低温度26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预计31号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中杯再大，花了张彩票我才会中奖，那成年兑换遥远的他，越唱越跑调，夫人都叫我如何面对背叛，天色比较晚，时间在倒转，世界在倒，但世界被倒卖，你听那叫板，理性的叫喊，来往的人都有何贵，当我们生病了哪一种病，明显的疼痛感还是种病，瓶子与针跟你信或不信，我们都处在

费，精力在不断的被榨，去出门时帽都忘了喂，回家时又赶上了下雨，天冷了只好裹紧被子，好早点睡，只好装不回吃，所有门都要考个学位，要考个公务，要考虑生存和家，去客厅的灯反复的拿，反复的砸，直到手掌心像落日般红色，生活有时像爵士般温润，有时也闭上鼻翼成为朋克，把双眼用纱布蒙着，想让手摸索出未来的轮廓，真的可能吗？或许我能的，只是我不能说是不可能的。人生缘，缘分是爱，爱彼此不要颠覆。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百姓生活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一些适合送给好友的歌曲，今天我们把主题放在闺蜜上，那些适合送给闺蜜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陪伴的情感，非常适合送给闺蜜。这首歌曲由姚若龙和陈小霞合作创作，当范玮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根据范玮琪与其朋友的友情而谱写的。

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的支持和鼓励，适合在闺蜜面前挑战时送给她。《明天你好》由王海涛填词，其中穿插着口琴，则邀请好友彭坦录制完成，而歌词内容来自于词人内心。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就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把这首歌送给你的闺蜜。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密友》。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最佳损友。这首歌名义上叫损友，但实际上表达了闺蜜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相互扶持。最佳损友出自 Eason 的专辑，这张专辑的主题是探究人生，希望带出人生的有喜有悲，不要因为挫折而自寻短见的讯息。其中不少新歌也是他对于家庭事业和人生的写照。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林凡和郁可唯合唱的《听你说》，歌词很大程度借鉴了张韶涵、郭靖、范玮琪演唱的歌曲《三人》，希望表达希望、珍惜、好好去爱的正向感染力，渲染了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幸福与感动。

下一首歌来自于郭靖的《嫁妆》，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更重要的是他们传达了闺蜜之间的深厚情感和相互支持的意义。无论是分享快乐、分享痛苦，还是共同成长，这些歌曲都能够很好地表达对于闺蜜的感激和珍惜之情。

0: 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总是会为许多遥不可及的事情奔波忙碌，却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傍晚落在身上的夕阳。忙着生活的同时，还是要记得去感受日常生活的小细节。生活除了琐碎与平淡，还有可口的美食和无数盛开的花朵。世界很大，人生很短，热爱生活也会被生活治愈。最好的年纪，千万不要辜负最好的自己。一起来听歌，林俊杰2010年发行专辑《他说概念自选集》，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曲叫做《一生的爱》，以深情的旋律和歌词为核心，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定。歌曲曾被选为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插曲，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这张专辑就是以深情的情歌为主，旨在通过音乐诉说情感。

2018年，许嵩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在这里》，收录在专辑《无尽的光芒》当中，表达的是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与坚定情感。这张专辑整体是以温暖的风格著称，获得了白金唱片的认证，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歌词展现了生命中的真实悲喜与内心归宿，传递温暖治愈的力量。

2018年，金志文为超级剧集《北京女子图鉴》演唱了主题曲《送你一匹马》，以细腻柔软的曲风和金志文的澄澈嗓音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围绕梦想与乡愁展开，鼓励北奔一族勇敢追梦。金志文在制作中融入了对剧集的理解，表达了游子心境与追梦的力量，温暖而略带感伤。金志文的沙哑摇滚的嗓音增添了城市的游离感，传递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他乡的矛盾情感。

钟摆在大，花了张彩票我才会中奖，拿成年兑换遥远的他，越唱越跑调，逢人都叫我如何面对背叛，天色比较晚，时间在倒转，世界在倒，但世界被倒卖，你听那叫板，理性的叫喊，来往的人都有何贵干，我们生病了哪一种病，明显的疼痛感还是宿命，凭自愈症跟你信或不信，我们都处在不同的窘境，浪费些天，眼睛一闭一睁，我伸出左手无名指，只得有一个后能会变黄，黄能有别离症看。

在不断的被榨取，出门时帽都忘了喂，回家时又赶上了下雨，天冷了只好裹件被，只好早点睡，只好装不回吃，所有门都要考个学位，要考个公务，要考虑生存和家，去客厅的灯反复的拿，反复的砸，直到手掌心像落日般红色，生活有时像爵士般温润，有时也闭上鼻翼成为朋克，把双眼用纱布蒙着，想要手摸索出未来的轮廓，真的可能吗？或许我能的，只是我不能说是不可能的。人生缘，缘分是爱，爱比坐标颠覆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许嵩在2007年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我想牵着你的手》，这是他的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在2008年被改编为了乐凤广告背景音乐。歌曲隐喻的是对自由与纯粹情感的向往，采用了轻快的旋律与口语化叙事，描绘了都市青年面对职场压力、代际冲突的现实困境，同时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渴望。许嵩作为独立音乐人，包揽了词曲创作与制作，他的音乐风格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嵩式风格。

2018年，张韶涵为电视剧《恋爱先生》演唱了人物主题曲《剩下了自己》，细腻的笔触描绘爱情中孤独自处的情感状态，通过张韶涵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传递了剧中人物内心的挣扎与释怀，为剧集增添了深刻情感层次。张韶涵的演唱技巧非常突出，作为2018年开年都市爱情剧的原声作品，歌曲与剧中的主演的剧情互动紧密，成为了当年影视音乐的热点之一。

王心凌在2012年推出了一首温情的歌曲《匿名的安慰》，收录在专辑《爱不爱》当中，是在感谢歌迷的默默支持。这首歌曲是源于王心凌在内地宣传时与一位歌迷的真实故事。这位歌迷始终默默地参与他的活动，甚至赠送贵重的礼物，但坚持匿名守护。王心凌将此类歌迷称为凌宝贝，并且以这首歌回馈他们的力量。歌曲简洁而富有层次，营造出了温暖治愈的氛围。林俊杰的作曲融合了流行元素，王心凌的嗓音细腻，传递了坚韧与希望，强调陌生人的支持是前行的动力。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2019年，黄丽玲和王星合作了一首探讨生活态度的歌曲，叫做《生活该有的样子》，传达了即使面对困境也要保持坚韧，寻求简单理想生活的理念。歌词表达对完美生活的反思与释然，强调在经历中寻找本真的色彩。歌曲上线之后获得了听众的积极反馈，被描述为具有动人的旋律和深刻共鸣的作品。

2022年湖南广播电视台重阳奇妙游晚会定制了一首原创音乐作品，叫做《借光》，由胡夏演唱。歌曲通过“借光”这一核心意象，展现了旅途中的温暖与陪伴的主题，以父辈与孩子的关系为切入点，突破了传统敬老题材歌曲的局限，讲述了父母将一生最好的时光无私地借给子女，而子女长大之后将光阴还给父母的感人故事。胡夏清亮的声线配合舒缓的民谣与流行元素编曲，形成了独特的听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胡夏《借光》，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安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你非是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

够掌握一切的平衡，财富它不能够驾驭我的灵魂。当我用文字扫射的时候，我才不管你是不是行人，门旗就是从我来带开始，就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努尔哈赤通过古勒山一战是名扬女真呐、紧接着一系列的军事兼并战争由此开始，努尔哈赤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落。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在万历31年，努尔哈赤在苏子河畔修建赫图阿拉城。说了半天，这赫图阿拉是哪儿啊？就是现在辽宁新宾呢、以后又经过几次加修，赫图阿拉城成为女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呢。万历44年正月，努尔哈赤

在赫图阿拉城称汗，年号天命，国号大金，历史上称为后金。努尔哈赤还为自己的家族创设了一个新的姓，叫爱新觉罗。这爱新就是金的意思，觉罗就是族啊，翻译过来实际就是金族。努尔哈赤采用新的国号跟姓氏，表明他要承续历史上的金朝，以此来号召与组织整个女真族。随着努尔哈赤实力的增强，他开始有意识地与明朝对抗。后金天命三年正月，这位后金国的大汗努尔哈赤向属下宣布，今年必须征明啊，要攻打明朝。事先努尔哈赤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后金的兵丁们为了备战需要砍伐了许多木材，担心被明朝人发现，他们借口是为了朱贝勒修建马圈所用。紧接着努尔哈赤传令检查兵器，备足刀枪弓箭马匹，而且颁布了新的兵法，上下动员，积极准备发动两次大规模战争。在这年四月份，努尔哈赤率八旗朱贝勒大臣在尊号台上举行祭堂子仪式。祭堂子仪式是满族人特有的仪式，以七大恨焚香告天，意思是说跟明朝廷有七大仇恨，以此誓师兴兵反明。七大恨誓师实际上就是努尔哈赤的征战总动员令，这也是后金第一次鲜明地表达了跟明王朝对立的态度与决心呢。努尔哈赤以此誓师，试图说明后金对明发动的战争是明朝廷欺凌太甚导致的，是后金人不堪忍受，所谓师出得有名啊，表明自己的作战是正义性的。他将七大恨印成文告，分发给在辽东各地的商人，让他们带进关内。七大恨誓师结束后，努尔哈赤亲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了明朝的几座边城，后金对大明王朝的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应该说努尔哈赤反抗明朝廷，走上最终决裂对抗的道路，这是由来已久的了。打他的祖父父亲被杀的时候，努尔哈赤就想造反，但是审时度势力量不够啊。他杀了尼堪麦兰，报了一箭之仇之后，征服了很多部落，势力不是大增吗？他带领手下跃马扬刀来到了呼兰哈达山下的南冈，环视被他统一的满洲，他决定在这儿要建一座新城，这决心是越来越大呀。这座新城建在首里河跟加哈河之间的山坡上，取名叫费阿拉城啊。费阿拉城有三城相套，外城住着诸将跟他们的家族，内城住着自己的家族，内城中心是努尔哈赤跟他的家人，他用木栅栏围住为城垣，里边设有神殿、鼓楼、客厅、阁台，最高为三层。努尔哈赤就在这儿发号施令，但对外仍用的是明建州卫都指挥使的名义，当时是气候没成熟啊，表示仍是明朝的官署。费阿拉城成了努尔哈赤统治满洲各部的中心，他不是十三副铠甲起事吗？打这儿之后的十年，努尔哈赤已经拥有15000名将士了，这力量可就不小了。同时他还注重招纳各部落的人才，你比如说董鄂部有一个好箭手叫牛翁金，这人是一神射手，没人能超过他。努尔哈赤听说就派人把牛翁金请了过来，请他对着百步外的柳树射几箭。牛翁金也不推辞啊，这不是徒有虚名，下马弯弓搭箭，连射五箭，三箭射中了树干，军士们齐声称赞。努尔哈赤拿过自己的弓来搭上箭，连射五箭，欢呼声四起呀、啊、怎么呢？五箭全中了，上下相距不超过5寸，众兵士

惊叹不已，就连这位神射手钮翁金也情不自禁上前拜服啊，归顺了。没多久，苏完部的索尔果、董鄂部的和和里、跟雅尔古寨的呼拉虎都来归附。努尔哈赤封索尔果的儿子费英东为一等大臣，呼拉虎的儿子霍尔汉也被封为一等大臣，并且收为义子啊。和和里呢，被招为女婿，当然是一等大臣了。众人全来归顺，努尔哈赤跟明朝决战的决心更强大了。建州北边有叶赫部，当年那首领叫杨继盘，几年前曾经许诺努尔哈赤，让他娶自己的小女儿为妻。如今这位老人杨继盘已经死了，他那儿子纳林布禄不是跟努尔哈赤叫过板吗？有古勒山之战被打得大败啊，所以努尔哈赤这婚姻也是战后取胜啊。叶赫部的姑娘嫁给了努尔哈赤，花容月貌是举止典雅，努尔哈赤见面大喜呀。四年之后，这位叶赫部的那拉氏给努尔哈赤生下了个儿子，取名叫皇太极，这就是后来大清王朝的开国皇帝。那些归附的部落和来联姻的首领其实都有自己的算盘，包括叶赫部也不例外，他们要求努尔哈赤给他们土地牲畜，努尔哈赤当然不能答应啊，这就上演了九部联兵古勒山大战，努尔哈赤是大获全胜，由此声名远播呀。努尔哈赤把这些部落统一起来，要设立八旗制度，这八旗制度最早是指的军队的编制。努尔哈赤在菲阿拉居住了16年，在万历31年的时候正式迁都赫图阿拉，在此期间呢，他把在统一战争中征服的归顺来的部族们每300人设一个牛鹿额真做头领，这牛鹿额真就是300人的头领，五个牛鹿那么设一个贾拉，头领叫贾拉额真，五个贾拉设一个固山，头领叫固山额真，各个固山呢以旗帜的颜色加以区别，最先是四旗，黄白红蓝，后来因为人数不断的增加，又增设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所以就称为八旗。这个八旗制度是满族军队出现规模的标志，没仗可打的时候平时是种田狩猎，有战争的时候是行军打仗，兵民合一，军政合一。努尔哈赤自己就是八旗的最高统帅，亲领两黄旗，其余六旗分别由代善、皇太极他的兄弟儿子们统领。万历44年春节，努尔哈赤端坐在宝殿上，他手下的那些贝勒们，代善呢、阿敏呢、芒古尔泰、皇太极呀、率领大臣文武官员八处肃立，八旗大臣是跪进表彰，给努尔哈赤上了奉天赋予列国英明汗的尊号。告天之后，众臣山呼叩首，正式定名为天命。努尔哈赤办事谨慎，亮出后金国大金旗帜，迎接他的第一场大战就是萨尔虎啊。努尔哈赤知道大战是难以躲避啊，他统一女真各部之后正赶上辽东地区大水灾啊，粮食紧缺，有饿死于田野的，满路都是死尸。努尔哈赤借此时机把女真人的怨恨引向了大明帝国，这就咱们开书时候说的七大恨告天呢。随即都师攻打明朝，先占领了明朝重镇抚顺。抚顺这么一丢，周边十几个大小城池、4000多个村庄被掳掠的消息就传到了北京，朝野震动。当时的明朝万历皇帝召集御前会议啊，做出设立山海关镇、加强京城防卫、调集兵马征剿的决定。另外，万历皇帝还批准了兵部的特殊报告，拿获或者击毙努尔哈赤的
赏银10000两，拿货或者击毙8大总管、12亲白书地职，凡是有名目的头目，你逮着的都从优升赏。被俘投敌的，只要能抓住努尔哈赤，献回来的，那就免去死罪啊。明朝调动大军10万，上将1000员，兵分四路，是气势汹汹向赫图阿拉杀来，恨不得把这个异族小国犁庭扫穴，是一举踏平。担任前线总指挥的是在官场混迹30多年而实际毫无军事才能的辽东经略杨镐。这位杨镐杨大人坐镇沈阳，把从蓟门、山西、山东各地征调来的明军，和由元帅江弘立、副帅金景瑞统帅的朝鲜援军，分别作为沈阳、开原、铁岭、清河、宽甸，从西北南东4个方面向后金的大本营赫图阿拉进攻。又派秉忠、张成基领兵驻守辽阳，李光荣驻守广宁，保护后方以备策应。后勤军需交给了屯都司王少勋全权负责，一切布置看着是不错，然后他准备向金国宣战。努尔哈赤十分镇静啊，他告诉手下不必惊慌，当年古勒山9部联兵被我们打败了，今天这一仗我们还能胜利，任凭你几路来，我只有一路去啊。努尔哈赤就派了几小股兵力布防在几个军事要点，却把大部队往西开拔，集中在抚顺一路，在萨尔虎运石筑城。萨尔虎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这一带。后金国跟明军的第一个回合是铁背山前的尖杜松，夺了明军萨尔虎大营，杀了杜松，取得了粉碎明军分进合击战略的决定性胜利。铁背山在浑河上游、苏子河下游汇合处，山势雄伟，悬崖峭壁，浑河南就是萨尔虎，是山多林茂。明军将领杜松率主力20000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这杜松不想宿营啊，他看看河水不及马腹，就裸骑而渡河，这能过得去啊？部下请他，杜将军不能这样，您得披上甲胄。哎，我自幼当兵，现在都老了，还不知道盔甲有多重呢。那意思我根本打仗就不用盔甲呀，说的大伙都豪情万丈的，也都解衣净度。此时后金兵马早就在上游筑坝蓄水，一看大伙都在河里站着呢，是决坝放水呀。哗的一下，上游水势暴露而下，杜松这一彪人马刚到河中间就被淹死1000多人呢。杜松过河后分军为二，一设大营于萨尔虎山下，一部分由他率领着抵达吉林崖，是攻界樊城啊。能攻下界樊城，这就是胜利啊。可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是一鼓作气攻破了萨尔虎大营，挥师马上回援界樊城，杀了个明军落花流水，杜松是落马战死。第一回合努尔哈赤大胜，第二个回合就是击败开原铁岭这一路的马林军队。后金兵萨尔虎大胜之后，在上涧崖同马林率领的明军北路相遇，努尔哈赤亲率主力赶来支援已经投入战斗的皇太极所率的2旗啊。马林分军为3，互为犄角，号称为牛头阵，被金兵分头袭破，就这总兵官马林一个人逃跑了。努尔哈赤全歼了西北2方面的明军之后，仍用少许兵力去阻击李如柏一路，牵制其前进的速度。随后呢，他集中大部分兵力聚歼明朝的东路军队，山险道窄，路不好走啊，东路军
人马行动得很缓慢，那因为

信息流通慢，这会儿东路军还不知道杜松已经被杀了呢。这东路人马来到了距离赫图阿拉约50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阿布达里冈，是一个山隘口，碰到了一个手拿杜松令箭的人，催他们速去会战。东路军首领大怒啊，心想我也是一路军的头啊，你杜松跟我同为大帅，有什么资格调遣我呀？可是又不愿意让这杜松抢了头功，下令急速进军，先抢头功啊。东路军哪知道啊，来的这位是后金国的间谍激将法，激怒他去钻圈套。行不多时，一队打着杜松旗号的人马就迎出来了，引着东路军进入了后金八旗主力布置好的阿布达里冈包围圈。大贝勒代善取中路攻入，跟伏击在瓦尔克什山南的四贝勒皇太极是上下夹攻啊，从上午一直打到半夜，东路军被打得四散奔逃啊。朝鲜兵早就因为后金坚壁清野，饥饿多日，到现在饭都吃不饱，早就无心再战了，只得向代善缴械投降。明军前线总指挥杨镐本来一心等着捷报呢，不料传来的都是噩耗，杜松被杀，马林已经全军覆没，东路军已经连主帅的脑袋都找不着了，大概被那来往奔跑的士兵给踢一边去了吧。只有李如柏的南路军接到命令以后是迅速回撤，但是途中被20名后金哨兵追杀，是自相践踏，损失1000余人，但总算保全了一队人马吧。明朝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啊，3天之内4个前线指挥官以及大小将领300多人全都战死了，45800多士兵阵亡，罗马枪炮子重，丢失无数啊。而金兵据说死亡也就200多人。萨尔虎大战之后，后金是大获全胜，明军士气动摇啊。努尔哈赤不仅保证了后金政权的存在，而且赢得了对明朝主动作战的战争权，自此以后努尔哈赤的胃口更大了。随着统一女真跟对明征战的胜利，努尔哈赤的疆土大大扩充，都城也由最开始的出生地费阿拉城迁到了赫图阿拉，3000支戒凡城第4次迁都迁到了萨尔虎山城，第5次迁都迁到辽阳，最后决定定都沈阳。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居住了16年呢，随着对明朝征战的胜利，他锐意进取，选择了赫图阿拉以西120里的戒凡建设新都城。正当他运石筑城的时候，明军不是发动大规模进攻了吗？不久他取得了萨尔虎大捷，决意将重心西移，在戒凡修建宫殿，是屯田牧马。满洲很多贵族都不同意啊，他们不懂得努尔哈赤攻打明朝的意图，竭力要求返回旧都。由于努尔哈赤坚持己见，众人只得遵从啊。他迁居戒凡城之后，西征北战，陷铁岭，灭叶赫，在驻扎15月之后，又西迁萨尔虎山城。在萨尔虎城，努尔哈赤又指挥了攻取沈阳、攻取辽阳的战役，未及半年又迁都辽阳。后金天命6年，后金军占领了明朝辽东首府辽阳，努尔哈赤立即计划将其作为都城。可是守旧的那些贝勒们又不愿意迁都，经过努尔哈赤竭力的解释，他们才理解辽阳之地乃是明朝、朝鲜和蒙古接壤的要害之地，今天要是不占领，他日还得争取，就此定下迁都辽阳大计，兴建宫殿，称辽阳为东京。努尔哈赤在辽阳建都待了4年，在辽阳期间，努尔哈赤强化了立法，以保证原先所定的三审制度，也就是说案件首经理事官10人审问，再由理政听讼

0: 五大臣复审，然后交由朱贝勒界定。到了辽阳后，他多次重申呢，而且要求各贝勒、各大臣每五天要聚集一次，对天焚香叩头，以作保证。在审案中，不许受贿，不许勒索，也不许喝烧酒、吃什么佳肴美味啊。他对私取财物特别痛恨。大学者额尔德尼巴克什就是因为贪污公款被诛杀的。你可别忘了，这额尔德尼巴克什是满门的创造者呀，这么大功劳，获罪也该杀呀。根据满门老档案称，有一次他的侄子吉尔哈赤宰桑武跟他的孙子岳托硕托因为私分财物而获罪，努尔哈赤命他们穿上妇女的衣裙，画地为狱，监禁三天三夜。他还亲去四位贝勒幽闭之处，严加斥责呀，让士兵们往这些位脸上啐唾沫，以示羞臊。努尔哈赤的刑律要说是比较残酷的，比如说他把剃发奉为国家大法，每攻占一个汉人的聚居区，第一号命令就是剃发，凡拒不剃发者是格杀勿论。妻女呢，没入八旗官兵为奴啊。在他的占领区，许多汉人是愤而反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后金天命十年，也就是公元1625年，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选择沈阳作为都城，这更加有利于他对明朝的进攻，也强化了后金王国。沈阳又被称为圣京，取名有兴盛之都的意义。努尔哈赤迁都之后，大兴宫殿，主体建筑有大衙门，也就是大政殿，和他左右排列的八旗亭啊，后增左一亭右一亭为十王亭。这些组合的建筑群正反映了后金韩与八和硕贝勒的共同议政，也突出了国家的八旗制度。后来乾隆皇帝北巡圣京的时候，曾经写下一首诗啊，称赞沈阳故宫，说一殿正中居，十亭左右分，同心筹上下，合制立功勋，辛苦免相共，规模

我窘不群，是臣须效落宗子更绿琴呢、啊。努尔哈赤定都沈阳了，但是他跟明朝的战争却是越来越激烈。就在萨尔虎大战的那一年，后金兵不是乘胜进攻开原铁岭吗？这两次又把明军打了一个抱头鼠窜呢。两年之后，后金兵攻陷沈阳、辽阳，进攻辽沈地区。努尔哈赤在辽阳城东五里这一个地方筑城，建为东京。他认为辽阳这个地点很好，咱们说了，可以攻打明朝，北可以伐蒙古，南可以征朝鲜，而且呢，离他原先的都城赫图阿拉还不远，供给又有保障。现在迁都沈阳了，沈阳成为后金的政治中心，也成了跟明朝作战的大本营。咱们再说明朝，经历一连串失败之后，明廷于万历47年启用名将熊廷弼，让他经略辽东。熊廷弼字飞柏，是江夏人，就是现在湖北武昌人。他是万历26年的进士，当过御史。在万历36年，他作为辽东巡按出镇辽东。这个人身长七尺，善骑射，能左右开弓。他曾经多次上书啊，对明军将帅在辽东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照此下去迟早会损兵折将。果不其然呢，萨尔虎大战的时候，明朝的那位大将杨镐败了个一败涂地啊，别提多惨了。朝廷就想起熊廷弼当年的预见了，提升熊廷弼为兵部侍郎兼右监督御史，赐以尚方宝剑，赋予自行决断的大权。熊廷弼率军刚刚出关，就传来开原铁岭失守的消息，沈阳、辽阳是人心大乱呢。熊廷弼日夜兼程赶赴前线，路上遇到了很多逃亡的士兵，一声令下命令他们赶快归队呀、啊！有那个不乐意打仗的当场逃跑，抓着就杀呀，这算制止住了溃逃的民兵啊。随后明朝兵丁统一起来，熊廷弼整顿边防，造战车，制火器，浚河善城，数月之后守备更加严固。熊廷弼又上书朝廷，要求调集兵士18万分守清河、抚顺各个要口重镇。正当熊廷弼雄心勃勃全力整治辽东军事之时，朝中一些官员还在背后抨击他呢，感情这熊廷弼有胆有识，勇敢善战，但是性格不太好，刚强自负，有时候一上脾气就好骂人，所以得罪了一些同僚。太昌帝元年，也就是公元1620年，熊廷弼被朝臣弹劾，罢去了职务啊。这刚把熊廷弼罢免喽，第二年沈阳就丢了。总兵贺世贤、尤世恭战死疆场啊，形势危急。朝廷中有人又主张了，应该还是弃用熊廷弼呀。开始呢，还有人反对。没多久，辽阳又被攻陷，自塔山沿途200余里是烟火断绝呀。经略大人袁英泰为此而自杀了。内阁阁臣有人上书皇帝呀，如果能让熊廷弼经略辽东，就不至于弄成这样吧。到了这会儿，大伙谁也不好再提意见呢，统一想法。于是朝廷再次下诏，让熊廷弼镇守山海关，同时任命王化贞作为巡抚。这巡抚王化贞驻守在广宁，就今天的辽宁北镇。这个王化贞是刚愎自用，狂妄轻敌，根本不懂得用兵之道，可是他却指挥着10多万大军呢。山海关那儿呢，只有少量部队。熊廷弼虽然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但是徒有虚名，大权在王化贞手中。

宫廷弼王华珍在辽东战事怎么打的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两位将帅各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宫廷弼分析双方实力跟战局之后，提出三面布置的策略，就是集中兵力与广宁对付强大的敌人主力，在登州、莱州、天津各置水师，趁虚进攻后金的大后方，动摇其军心，等敌人回兵的时候趁机收复辽阳。三一个是在山海关特设精锐节制三方，统一指挥。可这王化贞呢，他跟熊廷弼想法不一样，觉得一个小小的满洲何至于如此兵分三路啊，就应该全线出击，分兵屯守辽河。王化贞还在吹呢，只要给他六万兵马就可以一举荡平后金呢。一个是以守为主，一个是匆忙出战，守与战的争执造成了经略跟巡抚之间严重的分歧和不和呀。后金天命七年正月，努尔哈赤窥探到明军方面的军情后，是亲率大军渡辽河向辽西进攻。后金军渡河之后没有直接围攻广宁，而是向广宁的前哨、西平等城堡进逼，目的当然是引诱广宁兵南下来攻打呀。这王化贞果然中计了，派兵到西平、镇武这一带去设防，而后金军随后就向西平发起猛攻。明朝的副总兵罗一贯带领3000兵士据城固守，战斗激烈，城中是弹尽粮绝啊。结果西平城被后军攻克，守将罗一贯是自刎殉国，3000将士全部阵亡。西平被围的时候，轻敌傲慢的王化贞一时是不知所措。有中军孙德公向他献计，说王大人应该竟发30000广宁兵前去救援呢。王化贞平时里就拿这孙德公当心腹，一听他这话，马上你去当先锋吧，去救西平之围。其实这孙德公早已经暗中投降后金了，他率领明军跟后金一接触就大攘兵败啊，他自己这打马扬鞭先跑。您想这主将都这德行了，那明兵还能打什么劲儿啊？谁还顾得上作战呢？嗡、哦、一哄而散。后金军乘胜追杀，30000援军就在西平附近的沙岭是全军尽没。孙德公逃回广宁，他一心想活捉王化贞向努尔哈赤邀功啊，便到处散布说后金兵已到了。这流言这东西最能蛊惑人心呢，广宁城里是一片混乱。那王化贞干嘛呢？王大人还蒙在鼓里呢，照旧静坐卧室处理军中文书。有名参将急了，慌慌忙忙闯进屋中，大叫一声：“快走吧，形势危急，大人不可耽搁。”王化贞一听一愣：“什么玩意儿形势危急啊？”他莫名其妙，参将也顾不上什么礼节了，一把拉起他就拽到外边，有人把马匹备好，他周着王化贞就上了马了。就这样，王化贞是弃守广宁，仓皇西逃啊。不久大队后金兵在孙德公的引导下进入广宁城，努尔哈赤派兵追击王化贞，一口气追了200多里这才收兵。广宁周边的诸多城堡被后金军占领，王化贞在大凌河遇到了熊廷弼，这放声痛哭啊，早知今日我要听熊经略的就好了。嘿，熊廷弼一声长叹，冷笑一声啊，六万军一举荡平沈阳不是王大人说的吗？现在怎样啊？王化贞这才感到惭愧，事已至此，两个人只好一起退入关内。广宁战事前后历时也就20多天。广宁丢弃之后，接任明辽东经略的是王再进。王再进在总结此前辽东发生的几次战争时说过这样一番话：一坏

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元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辽阳沈阳为残局，至于四坏嘛，等于是丢弃全辽，则无局可布了。由此可见，广宁的失败对整个明朝的辽东战役影响有多大。可是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啊，竟然把熊廷弼、王化贞同时逮捕下狱，追究弃守失江之罪。四月，熊廷弼、王化贞同时被判了死刑了。阉党借机诬陷熊廷弼曾经盗军队物资，贿赂东林党人，魏忠贤就借这机会杀自己的仇人呢、他唆使手下早日结案，把熊廷弼处死了。天启五年，熊廷弼被杀，临行前熊廷弼作绝命诗一首啊，绝笔叹可惜，一叹天下白，说什么也没用啊，命都没了，明王朝这叫自毁长城。明朝跟后金作战是屡遭败绩，广宁的失守不仅宣告明朝对辽河以西地区的控制权丧失殆尽，而且意味着关外最后一道防线山海关已经直接暴露在后金军的面前。广宁丢了之后，王在晋继任为辽东经略，这位王大人主张专力防守山海关，放弃关外地区，所以上任后就在距关八里地的八里铺修筑城池，置兵守御。驻守宁远等地的兵备检视袁崇焕对此不以为然，他主张应坚守宁远，宁远就是现在的辽宁兴城啊，应该构筑宁远锦州防线。他的建议得到了朝中大学士孙承宗的肯定，孙承宗上书皇帝自请督师啊。当时明朝的皇帝是那位明熹宗啊，这熹宗就是那木匠皇帝朱由校啊，他哪懂得打仗啊，反正底下有请的他就答应。当时明熹宗朱由校答应让孙承宗作为督师赐给他尚方宝剑。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接替王在晋经略辽东，他放手让袁崇焕整顿防务，还令游击祖大寿守御宁远西南海中的觉华岛，这样就跟宁远形成犄角之势。袁崇焕新工修筑宁远城啊，历时一年把宁远城修好了。修建后的宁远城高三丈二尺，四角敌台三面突出，可以施放火炮。孙承宗倾力备战，练兵十一万，造铠甲兵器数百万，开屯田五千顷，又调兵遣将，修建锦州、大凌河、小凌河、嵩山、杏山、右屯等要塞城池数十座，分兵把守。后金军一看明军守备甚严，一时不敢挑衅妄动。但是这个时候，明朝廷内部由来已久的党派纷争越来越严重啊！富有谋略、熟悉军事的将帅先后都被撤换了。这位孙承宗孙的人跟当权派宦官魏忠贤肯定是有矛盾呢，这不是一伙人呢。他受命经略辽东三年还没到期呢，就受魏忠贤阉党的排挤，被迫去职，取而代之的是阉党成员叫高帝。这高帝胆小极了，而且他不懂兵法，一看后金军勇猛善战，他推说关外必不可守，主张撤销关外防线，退守山海关。袁崇焕闻听出来是据理力争啊，兵法有进无退，锦州右屯防线动摇，宁远前屯震惊，关内可就失去保障了。可是怎么说，这高帝也不愿意在外边，他非躲山海关里边觉得安全，他一意孤行，不容袁崇焕多言，
要求袁崇焕发

气拧远前屯，撤兵进关。袁崇焕是誓死不从啊，我在这儿当官，死就死在这儿，是绝不会离开。高帝一看这袁崇焕态度挺坚决呀，那好吧，他自顾下令啊，命令将士守御在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嵩山、杏山、塔山，你们这些人乐意走全跟我走，退归山海关里，不乐意走的就在外边等死吧。而且他还驱民入关，一时间军心大乱，百姓逃亡，哭声震野呀。努尔哈赤高兴了，为什么？明军主帅一人了，孙承宗、努尔哈赤还真出头，这人会打仗，这高帝整个一窝囊废呀。努尔哈赤以为有机可乘啊，就在转年正月，率后金13万大军进攻，连下锦州、嵩山、大小凌河、杏山诸城，如入无人之境，是最后围攻宁远。袁崇焕守着宁远呢，现在就剩这宁远孤城了。袁崇焕苦守孤城，撤入山海关里的高帝是坐视不救，宁远城危在旦夕。努尔哈赤写信告诉袁崇焕赶快投降吧，袁崇焕这断然拒绝，回答道，一当死守岂有降理呀，要死就死在这儿，哪有投降这说呀。袁崇焕召集众将士，要求大家与阵地共存亡啊，誓死固守，一面派兵把城外民居进行烧毁，坚壁清野吗，人员全部撤入宁远城，一面传檄文到山海关等地，凡发现将士逃亡者立斩。敌人从四面攻城，袁崇焕跟满贵、祖大寿这些将领们率军是英勇抗击啊，向敌军施放箭矢啊，什么叫凋零箭，怎么叫滚雷石，但是敌人攻势很猛，眼看要攻上城墙了，袁崇焕叫来一个叫罗丽的兵丁，这人是福建人，也不从哪学来的，会发射西洋巨炮。袁崇焕把罗丽找到跟前，你此时要点炮助阵。是，顿时间炮声震天，土石飞扬，后金的兵马腾空坠落，纷纷逃窜。努尔哈赤一看后金兵死伤太重了，急红了眼了，拼命也得攻啊，继续攻城，但结果除了增加伤亡之外收效甚微，一生好胜的努尔哈赤不得已承认失败，宣布退兵啊。努尔哈赤自宁远败归沈阳，召集诸贝勒是悲愤交加呀。想我努尔哈赤自25岁起兵以来，战无不取，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不能下呀，宁远之役失利的打击对努尔哈赤来说是致命的，他感到莫大羞辱，以至于患上了痈疽啊，背上长了瘤子了。8月11日痈疽突发，努尔哈赤病逝于距离沈阳40里的艾基卜啊。对于他的死因，有人说是在宁远之役中中了炮伤，后来是伤病发作而死，不管哪种说法，努尔哈赤的死亡跟宁远之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宁远之战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消息传来朝野振奋，明朝廷当即升袁崇焕为监督御史，撤销高帝的职务，不久又命令袁崇焕巡抚辽东，镇守宁远，担负起守卫辽东的重任。努尔哈赤死后，经过一场平静而又激烈的明争暗斗，他的第8个儿子四贝勒皇太极继承了后金国的大汗位。根据努尔哈赤生前的安排，这弟兄几个是共同治理国政。皇太极虽然做了汗位，但处处受到掣肘，受人牵制，实际上仍旧不过是正黄旗一个贝勒罢了。34岁的皇太极毕竟不是等闲之辈，

0: 设立了户吏礼兵刑工六部，下至城政、参政、起新郎等等职官，由满人、蒙古人、汉人任职，既调动了各民族的积极性，又分散了满人贵族的权力。有一个名叫李百龙的汉人参政建议啊，今后凡是为官的都应按班次排列入朝五拜。哎，皇太极觉得这个挺好，正合心意，省得显不出自个儿来，马上照准呢、下令此后不再兄弟同受朝拜，又规定六部贝勒都要到衙门上班呢，不能在家里办公。除此之外，他还推行考试制度，选拔人才，量才录用。由此范文成进入了文官。这位汉族人范文成可是满清初期一个重要的谋臣，宁完我当上了参将，这都是汉人中的优秀人才，他们要帮着皇太极抬高身份。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皇太极推行考试制度，选拔人才，范文成进了文馆，那相当于是内阁成员了，宁完我当上参将，这都是帮着皇太极干事的人呢、帮着皇太极定服制，别尊卑，规定护军以上才能穿绸缎，其他人只能着布衣，同时规定黑狐帽了、五爪龙了、明黄色、杏黄色、金黄色、紫色，这些颜色、这些物品，如果不是大汗赏赐，任何人都不能随便使用。要不后来老有那御赐黄马褂吗？就打这儿留下来的。那黄色得御赐。与此同时，他们还明令规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主、格格、额驸等等吧，不同的级别使用什么样的公文样式。皇太极在整治内政的同时，也开始注意了几个贝勒的行动，他以屠杀关内永平城、迁安城这两个地的降官跟军民的罪名，把二贝勒阿敏给幽禁了，最后阿敏死于狱中啊。以持刀上殿的罪名将三贝勒蒙古尔泰降级为普通贝勒，后来又以图谋不轨之罪剥夺了蒙古尔泰对正蓝旗的领导权呢。另外对大贝勒代善的权利，他也是有计划的加以削弱。多尔衮从降服的察哈尔林丹汗妻子苏泰太后那儿得到了一块刻有至告之宝字样的传国玉玺，把这块玉玺献给皇太极了。

0: 为了大臣们知道皇太极的心思，就商议劝进呢、啊。由弘文院出面，西服刚临这些大臣联名上奏，说这是上天莫助啊，这玉玺本来是林丹寒的，怎么会这么悄然的就到了您这儿，这不是天意吗？应该请我大汗登皇帝之位啊。群臣越这样，这皇太极越拿的架子，他要朱贝勒有一个尊君的明确态度。多尔衮就带领朱贝勒各自写效忠信，焚香跪读，对天发誓，今后要坚守臣节，效忠皇帝。这还不够，皇太极又示意让朝鲜国王也要送一份劝进表来，那外国都来劝进了，不就显得更光彩了吗？天聪十年的大年初一啊，皇太极想排练一下群臣定位之后的威严阵势。黎明时分，他率诸王大臣出府进门谒帝庙，入宫拜祭祖先，这会儿已经是辰时了。回到大汗宝殿，只有大贝勒代善坐在他的右边，先由多尔衮带领他兄弟多铎，还有那些王亲贵族，什么岳托了、阿巴泰了、阿济格等贝勒向皇太极朝拜祝贺，然后是外藩蒙古诸贝勒、八旗官将、众大臣按部就班向皇太极进行新年朝贺。此后多尔衮便受命筹办登基大典呐、啊，通知都已经发出去了，边外蒙古16国跟49贝勒的贺礼都送来了，眼看时机已经成熟，便决定于4月11登基。这一天由多尔衮主持登基大典，皇太极率领着众贝勒大臣及蒙汉各官员对天宣读祈祷文呐、啊。结束之后，他登上绣金团龙椅宝座，徐徐坐定，听左班多尔衮和硕贝勒以及科尔沁王、谢图济农巴达捧着玉玺，右班岳托和硕贝勒以及额哲捧着宝册宣读表文进上，众文武大臣三拜九叩，山呼万岁啊。从这一天起，皇太极被尊为宽温仁圣皇帝，正式建国号大清，改纪年为崇德。为了这一天，皇太极可以说是蓄谋已久，这个想法曾经让他彻夜难眠呢、啊。没有军功，没有战绩，他敢称帝吗？打击大汗妹那一天起，为父亲努尔哈赤报仇就成为皇太极日夜不忘的念想啊。在后金天聪元年的时候，皇太极就已经派大军先入侵朝鲜，为什么呀？解决父辈之患呢，为以后西进攻打明朝好做好准备。去除后顾之忧之后，明朝这会儿忙什么呢？这会儿也正想趁着宁远之胜跟努尔哈赤新王的机会恢复辽东啊。所以在称帝前这一段时间，皇太极最为紧张的就是跟明朝的战争关系，是胜还是败决定着满洲将来发展的方向。这样作为辽东通往关内交通要道的宁远锦州地区就成了后金跟明朝战略上的必争之地。明朝的辽东巡抚是那位袁崇焕呢、啊，他早就意识到宁远锦州的重要性，多次上奏要求调军修筑锦州，中佐所、大凌河这些城池都得恢复，朝廷同意了。袁崇焕趁着后金军攻朝鲜的时候是加紧筑城，垦荒屯田，积极备战。皇太极认为宁锦防线的城堡一旦筑城，就会严重威胁后金的生存，所以皇太极当机立断，把刚刚结束朝鲜战争的大军拉过来，力图抢在城堡筑城之前一举攻克宁锦之地。后金军分路是连夜行军，皇太极直趋大凌河、小凌河，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是直趋锦州，三贝勒芒古尔泰是直趋右屯卫。大小凌河跟右屯卫因为城池没修好， 无坚可守，民兵是纷纷撤走。5月11这天，后金兵进抵锦州城外，守城的明朝总兵叫赵帅教，见后金兵来势凶猛，为拖延时间等待援兵，他派了2名将官出城，表示愿意与后金议和呀。皇太极当然不愿失去不战而胜的机会啊，他就写信劝这赵帅教投降。信带回去之后迟迟不见答复，皇太极就开始下令大举攻城啊。赵帅教跟明朝廷中央派来的太监纪用、副将左辅、朱梅这帮将军是据城固守，他们身披甲胄，力督各营将士并力作。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准备再打，花了张彩票我才会中奖，拿成年兑换遥远的他，越唱越跑调，逢人都叫我如何面对背叛，天色比较晚，时间在倒转，时间在倒带，时机被倒卖，你听那叫板。

叫喊来往的人都有何贵干，我们生病了哪一种病，明显的疼痛感还是种病，凭自愈症跟你信或不信，我们

费，精力在不断的被榨取，出门时帽都忘了喂，回家时又赶上了下雨，天冷了只好裹件被，只好早点睡，只好装不回吃，所有门都要考考学位，要考考公务，要考虑生存和家，去客厅的灯反复的拿，反复的砸，直到手掌心像落日般红色，生活有时像爵士般温润，有时也闭上闭成为朋克，把双眼用纱布蒙着，想要触摸，说出未来的轮廓，真的可能吗？或许我能，那只是我不能说。

heart is gone, gone, gone， 全部散在幽幽半空，你合照两通。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

0: 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3: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5: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

0: 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上，4个问题纳入清扎实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5: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1、2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8: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9: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8: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9: 从结构来看，

0: 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4: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6: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7: 12天左右。这片
8: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9: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8: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8: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0: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8: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1: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

0: 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九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进、胡春华赴凤阳县调研双招双引工作；胡孔胜、孙军、尹春华参加。吴进调研12345热线群众诉求办理工作时强调，站稳群众立场，解决急难愁盼，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尹春华在中心苏竹高新区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建优园区，做强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7月28号，市委书记吴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赴凤阳县调研双招双引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政协主席孙军、市委副书记尹春华等参加。在凤阳经开区凤宁片区，吴进、胡春华一行实地查看中煤新级超超临界燃煤机组、福莱特四期、恩清动力先进电池制造基地等项目一线车间建设现场，了解生产运行安全管理等情况，勉励企业扎根滁州，深耕主业，积极适应市场变化，专注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努力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来到凤阳经开区门台片区，吴进、胡春华走进龙兴电驱动、临界建筑、一星诊断生物科技等企业，了解项目投资、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叮嘱企业要发挥好主体作用，坚持创新引领，强化科技赋能，努力打造更多优势拳头产品，以科技硬实力塑造竞争新优势。认真听取了凤阳县党的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后，吴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到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实地调研红五大明不夜城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后，吴进强调，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挖掘大明文化，丰富拓展投资消费新空间，顺应群众多元化需求，强化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消费新热点。调研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双招双引与产业培育并重，坚定信心，鼓足干劲，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要深入实施重大项目攻坚突破年、为企服务增值增效年活动，谋深抓实高效益投资、高质量项目，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确保形成实实在在的有效投资。要保持双招

双赢的力度和氛围，持续用好产业基金、并购重组、应用场景、科技招商等新模式，更加注重人才团队招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7月27号，市委书记吴进调研12345热线群众诉求办理工作，并现场办公。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群众立场，及时回应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市领导倪珂、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参加。吴进先后来到七彩世界欢乐城小区、凤凰湖畔小区、清朗别院小区一期、阳明幼儿园东门等处，查看群众反映的电梯损坏、房屋维修、毁绿种菜、机动车乱停乱放等诉求处置情况。他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紧盯群众诉求，多想办法，少找理由，理清症结所在，拿出切实举措，解决好实际问题。要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所求，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治理机制，用可感可及的治理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在市12345热线办，吴进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了解诉求受理、响应及办理情况。他指出，热线反映的诉求都是群众关注的急事难事，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来电，耐心倾听，用心办理，闭环落实，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现场办公会上，吴进强调，12345热线是倾听群众和企业诉求、推动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渠道，是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畅通诉求反映渠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努力为群众多做好事、多办实事、多解难事，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坚持守问负责，力戒推诿扯皮，注重追根溯源，举一反三，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转变。要稳妥有序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丰富拓展12345热线平台功能，持续提升诉求办理质效，努力在解决群众诉求的过程中锤炼干部作风，提高服务水平，密切党群关系，更好推动问题实质解决，持续推进依法行政，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7月27号，市委副书记尹春华深入中心苏滁高新区调研学习教育、园区建设和产业发展工作。尹春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建优园区、做强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在中心苏滁高新区规划馆，尹春华深入了解园区合作模式、规划建设、发展成果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国家战略机遇，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持续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全力打造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标杆。来到大王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尹春华认真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社区基层治理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好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企业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成果让企业和群众可感可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营造和谐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在安徽盛华波汽车电器有限公司，尹春华走进生产车间，询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持续深耕汽车零部件细分赛道，推出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进一步做大市场。
走进滁州福迪电池有限公司，尹春华认真查看产品展示与生产工艺，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希望企业紧跟市场需求，加快

技术迭代升级和产品创新，努力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在先进半导体材料安徽有限公司，尹春华详细询问企业发展布局、技术研发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研发人才投入，加强关键技术研发攻关，不断巩固企业核心竞争力。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7月27号下午，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推进会在滁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全省工作会议及相关文件部署要求，提高站位，凝聚共识，切实增强立德树人政治自觉与行动自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系统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落细。会议强调，要始终将立德树人作为贯穿未成年人成长的核心主线，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格局，统筹推进全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防护网络，筑牢心理健康安全屏障，推动未成年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全面提升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质效。要压实责任，强化保障，统筹推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奋力谱写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新篇章。各县市区市直有关单位、滁州经开区、中心苏滁高新区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市委政法委、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团市委、市妇联、凤阳县做交流发言。据王晨、张潇然报道，连日来，滁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暑期社会实践专项调研团队深入滁州各地开展文化开发应用现状实地调研。调研团队分赴滁州市本级及各县市区20余处公共文化场馆、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实地走访，与工作人员进行访谈交流，全面梳理文化场馆建设运营的实践经验与现实难题，夯实调研分析资料基础。同时，调研团队还分批开展沉浸式实地研学，体悟滁州本土特色文化内涵，走进红色革命场馆，系统梳理皖东革命发展脉络，感悟革命文化蕴含的红色基因，走访非遗展示历史文化场馆，挖掘皖东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底蕴，参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公共文化空间，直观感受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丰硕成果。在研学过程中，系统梳理滁州市域文化资源布局，辩证剖析本地文化资源开发的优势与不足。活动中，调研团队整合实地调研获取的红色史实、非遗民俗、文明新风等本土素材，开展主题团课宣讲，深入解读皖东红色革命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代价值，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与地方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有机融合，入脑入心。通讯员王小飞报道。紧盯暑期儿童看护这一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今年七月以来，全交县委社会工作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统筹各方资源，精心组织实施共牧书香、社区阅读推广志愿服务项目。通过面向暑期返乡大学生公开招募，择优吸纳79名志愿者投身基层一线，指导各村社区开办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暑期托管班，切实将民生关键小事办成百姓幸福大事。工作中，全交县各社区坚持需求导向，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服务品牌。江海社区深化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模式，有效整合图书馆、关工委及高校志愿力量，将红色诵读、非遗漆扇制作、科普知识普及有机融入课程，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丰富儿童假期生活。
笔锋社区聚焦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及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深入走访摸排，盘活小区闲置空间，构建起五处15分钟阅读圈。南平社区则积极探索数字加阅读新路径，创新推行一书一码数字化阅读模式，

成功举办三期《西游记》亲子共读会，吸引了36组家庭热情参与。凤阳台胡松报道，近年来，凤阳县中都街道月华社区充分发挥居民自治作用，常态化开展道德评议会，挖掘和宣传群众身边的道德榜样，引导广大居民崇德向善，弘扬社区文明新风。会上，社区邀请了居民代表宣讲感人事迹，分享优良家风故事，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方式，引导辖区居民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推动形成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文明社风。据了解，凤阳县中都街道月华社区常住人口近10000人，依托道德评议会等载体，该社区持续深化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传统美德与时代新风，积极选树身边道德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移风易俗走深走实。截至目前，共开展各类移风易俗主题活动10余次，受益群众达200余人次，营造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社会氛围。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西南风3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送戏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教育部28日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一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苍原石蝴蝶。天津2026年第二期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申报工作已经开始，截止时间为10月31日17时，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登录天津市居住证积分专栏进行申报。

0: 者从宁夏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固原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的酿造原料与工艺。这是目前已公开报道中保存状况最好的战国时期液态酒精样本，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7月29日，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上映，片中蜘蛛侠单手撑的经典动作引起不少网友跟风挑战，也有人表示跟风做该动作不慎受伤，直言蜘蛛侠不好当。对此，记者采访了河南省科普专家团专家、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刘强。他表示，观众在电影中看到的丝滑动作都是演员经过练习有专业保护措施才拍出来的，普通人模仿全身重量全压在一只手上，手腕里有一块像减震垫的软骨，瞬间就被硬扯，轻则疼得连杯子都拿不住，重则几个月没法正常用手。近日，杭州一景区咖啡店闯入了一条野生蛇，消防员赶赴现场将其抓获。经过辨认，本次捕蛇的幼蛇为虎斑锦草蛇，属于后沟牙毒蛇，拥有两套毒腺，国内暂无专用的解毒血清。当它受惊鼓起颈部时，还会分泌乳白色的毒粘液，见到破皮眼睛会产生强烈的刺痛红肿，普通的薄手套无法隔绝毒素，所幸无人受伤。电影《八仙》带火了悬空寺景区，日均客流量超过16000人次。8月4日前的登临票线上额度已经全部售罄，有游客凌晨4点排队买线下票。7月28日报道，广东一男子家里的地砖最高温飙到了46.9度，求助网友后被提醒可能是漏电，男子听劝砸开一看，管道火线绝缘皮破损漏电， PVC 管都烧红脱落了，铜线也被烧蚀变细，万幸处理的及时，不然短路起火后果不堪设想。提醒各位，夏季持续高温，如果家中的墙面、地面无故发热，需要留意检查老旧电线，守住用电安全。7月28日，山东济南公园的路边草坪出现了一条身长约1米的鳄鱼。现场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持棍敲击鳄鱼的头部进行驱赶。鳄鱼与其对峙，短暂对峙后迅速窜入了草丛深处。接报之后，辖区消防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经过地毯式搜索将鳄鱼控制并带离现场处置。29日，社区工作人员回应称，初步怀疑该鳄鱼系人为弃养，目前正进一步调查，下一步将对中央公园开展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同步增设禁止放生外来物种警示标志，并加强安保巡逻力度。近日，有网友反映辽宁沈阳一小区有业主晚上11时放烟花，噪音扰民，引发居民投诉。7月28日，小区的物业回应，涉事业主计划放2组烟花，所幸邻居穿睡衣下楼及时制止，第二组烟花没能点燃。事发后，物业找到当事人，民警也当场处置。对此，辖区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该案已立为行政案件，由法制部门审核后

0: 将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据悉，涉事业主之所以放烟花，是为了庆祝家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近日，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刘某某驾驶机动车，因为疏于观察路面情况，将酒后躺卧在路面的刘某碾压，致刘某脚部受伤。交警认定二人承担事故同等责任。交警提示行人切勿在道路中央停留，守护自身的出行安全。驾驶员夜间行车应提高注意力，仔细观察路况。近日，湖北宜城大学生暑假考科目一，夹带小抄准备作弊，当场被民警抓获。襄阳公安对其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并罚款2000元，一年内不得再考。7月24日傍晚，湖北仙桃一小区的电梯里，一个男孩用身体挡住电梯门等母亲上来，同城的女孩急着出门，开口催促。男孩的母亲进电梯后，双方发生口角，他率先动手击打女孩头部，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持续1分多钟。扭打过程中，男孩母亲多次冲儿子喊帮我打他，而那个孩子真的上前动了手。目前双方均已报警，当地警方正组织治安调解。盛夏时节，骄阳似火，郑州的交警岗亭、环卫站点、消防救援站等一线工作者们依然坚守在各自岗位上。近日，王牌交警小辉带领一支公益车队穿梭在郑州街头，满载着从田间直采的中牟沙地西瓜，奔波在郑州的大街小巷，为高温下的城市守护者送上一份清凉可口的关怀。据悉，当天公益车队共计采购瓜农西瓜1400多斤，送出降温物资100余份，覆盖全市数十个高温作业点位。从瓜田到岗亭，一颗颗西瓜完成了从助农到送暖的双向奔赴。7月28日，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网传两辆出租车在道路上追逐别车的视频。经过该局调查核实，7月21日12时许，出租车驾驶人冷某（男60岁）于万某（男36岁）因为营运纠纷，在渝中区长滨路路段实施追逐竞驶、恶意别车、违规变道、闯红灯等危险驾驶行为，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目前冷某、万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该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近日，广西玉林田间藏匿一处聚众赌博的窝点，警方空地协同捣毁赌博窝点，当场抓获7名嫌疑人，收缴赌具一批。也提醒各位珍爱生命，远离赌博。本想微调地包天，却被医生反向操作，变成了难以挽回的鞋拔子脸。而主刀医生却不以为然，我喜欢这种面型，比之前更洋气。近日，24岁女孩小雨的整容遭遇引发了全网的关注。7月27日，武汉大学口腔医院通报，当事医生停诊，专项调查组成立，卫健局也同步介入。但这起事件至少折射出3重失守：医疗边界的失守、医生边界的失守、维权通道的失守。医学的温度永远建立在专业与尊重之上，唯有让医学标准回归本位，让患者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才能避免下一个小雨的出现。健康生活方面，一起来关注，晒太阳可以补钙吗？更准确的说法是，晒太阳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对于我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一天当中最好的晒太阳时间是上午的10点和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左右，晒太阳的最佳地点是户外。全谷物食品就是以全谷物为主要原料制成，全谷物含量达到一定比例的食品。与精致的谷物相比，全谷物构成全、营养全、功能全，最大限度保留了天然营养与活性物质，富含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矿物元素和生物活性物质。 研究表明，合理增加全谷物膳食有助于控制体重，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等慢性代谢性疾病患病的风险。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安徽本省以及长三角方面的相关内容，稍后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

0: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北京时间7:4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记者近日从安徽省安委办获悉，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今年底将收官。为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省安委办自即日起至12月底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评估工作。为进一步优化群众跨城出行体验，合肥往返怀宁、合肥往返纵阳两条站点巴士新线将于7月31日同步开通。多点设站，家门口就近上车，开线优惠价低至27.9元，返乡通勤出游省心又便捷。安徽黄山又火了，这次出圈的不是云海奇松，而是一段跨越国界的顺心暖心瞬间。7月27日，人民日报账号转发了一段视频，引来了65万的点赞。画面当中，一对年轻的外国游客在黄山偶遇一名负重上山的挑山工，看到挑山工满头大汗，女游客主动递上一瓶矿泉水，并贴心地为他拧开瓶盖。等挑山工喝好后，女游客再次帮忙拧紧瓶盖。视频配文称，她不懂中文，却读懂了挑山工脸上的汗水。近日，2026至2027年度安徽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西藏专项的志愿者们在合肥集结，踏上了奔赴雪域高原的征程。列车经西宁中转，驶向拉萨。途中，志愿者们一边看着车窗外的风景，一边分享报名时的初心以及对服务地的期待，用1年到3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完美青年向西而行，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书写青春答卷。7月29日，合肥市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合肥市地区生产总值 GDP 70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7月28日，淮河能源控股集团石头煤二号煤矿项目开工仪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州县三塘湖矿区举行。该项目于2025年2月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核准批复，2026年1月取得采矿权证和采矿许可证，创自治区同类型煤矿采矿权审批新纪录。预计项目2029年底建成投产。为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安徽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本活动采取消费加盲盒抽奖的创新玩法，旨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广大在晚消费者在安徽省内合规的商户消费达标后，可参与开盲盒抽取红包、立减券等优惠，切实提升消费者的获得感。炎炎夏日，安徽省太和县图书馆迎来了读书热，日均接待读者数量大幅上涨，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读者汇聚于此，享受。

0: 有清凉与书香，共同绘就一幅全民阅读的生动画卷。在合肥，峭鼻麻鸭是巢湖及周边湿地秋冬季颇为亮眼的冬候鸟与过境旅鸟。这些鸭界颜值担当，偏爱巢湖广阔的浅滩与丰富的水生生物，常混在绿头鸭、赤麻鸭群中觅食甲壳类和软体动物。峭鼻麻鸭在巢湖湿地的稳定现身，也折射出了环巢湖湿地修复对迁徙水鸟日益增强的吸引力。
1: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上海2026至2027学年，上海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外省市高校就读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开启，9月5日15点之前可以登录申请入口进行网上预申请。7月29日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之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的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炎炎夏日，上海各大工程的工地上，一线建设者们正挥汗如雨。除了让工人们坐两头休中间，提供防暑降温用品等措施，在上海首个采用好房子标准建造的保障房工地上，施工单位还为他们筑起了一个贯穿好房子理念、配套设施齐全的建设者之家，让他们在上海住有所居、居有所安。据上海水务海洋发布介绍，市级重大水环境工程河流污水17复线工程 FXZ1.7 标提升泵站完成了泵房大底板整体浇筑施工。这座开挖深度47.3米的矩形基坑创下上海同类基坑深度记录，高度约相当于15层居民楼。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发布《上海市户外广告发布内容合规指引》，系统梳理户外广告发布中的重点风险和合规要求，为广告活动主体加强内容审核，防范违法违规风险，提供更加清晰、具体、可操作的指引。7月29日，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修订草案拟规定，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应当依法取得父母或者监护人同意，父母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真实意愿，审慎决定。7月29日，扬州茱萸湾动物园饲养团队结合不同动物的生活习性，量身打造消暑方案，冰块纳凉、冰镇果蔬宴、恒温空调、水雾喷淋、趣味丰容设施同步上线。不同的小动物各有专属的消暑妙招，让每一只毛孩子都能自在消暑，惬意度夏。7月25日，泰州一小区负一层停放的电动自行车突发起火，由于事发夜间周边无人，随着火势越来越大，地下车库配套的自动喷淋系统受热触发，喷头持续出水直击火源，在消防到场前便彻底扑灭明火，有效阻断了火势向周边的车辆、楼栋蔓延。最近，苏州街头免费的爱心冰柜陆续上岗，冰柜不设值守，无需付费，为高温下的户外劳动者供应饮用水。近日，尖刀使命2026年

0: 十四五期间，全国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轻度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从省级层面来看，江苏省表现最为突出，评估等级为显著好转，是全国唯一获此等级的省份。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张？
2: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3: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4: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7月29日9点，全国气温前十的地点有9个在江苏。江苏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9日至31日，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扬州南部、泰州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预计未来5天，江苏局地最高温将直冲39度。记者从杭州市投资促进局了解到，根据财富中文网发布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今年杭州有9家总部企业上榜。此次世界500强榜单的上榜门槛从322亿美元增长至332亿美元。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北京上榜企业数量最多，杭州紧随其后。近日，浙江省人民医院成功开展中国首例320分辨率视网膜路径视觉脑机接口临床试验手术，为40岁的患者玲玲植入了一枚眼睛里的芯片。芯片大小3毫米乘3毫米，搭载320个三维触点高密度电极阵列，精准放置在眼底的黄斑核心视觉功能区。外部眼镜采集画面后，角光信号转化成电信号，传输至芯片。电极阵列刺激视神经，帮助大脑生成物体轮廓的人工视觉。配套设施设备后，玲玲的生活能力得到了明显改善，可辨认简单的文字，抓取物件，实现室内自主行走。玲玲说：“我最想第一眼看到我的孩子。”7月29日，杭州机场迎来全国千万级机场首家中医馆——球本山岚中医馆药健康生活馆。中医馆位于4号楼航站楼2层，面积360平方米，分为中药茶饮咖啡区、养生理疗区、中医文创产品区。馆内提供名医坐诊、针灸推拿、三伏贴、冬病夏治等传统中医药服务，并引入 AI 面诊仪、 AI 推拿等现代科技手段。在每天配备2名执业医师的基础之上，由名老中医不定期的坐诊。同时，中医馆项目已经纳入医保服务体系，旅客可以凭医保结算享受中医诊疗、康复理疗等普惠性服务。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是由小凡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

0: 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